0: 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游购东莞金秋系列主题活动重磅上线，满城精彩，邀请游客尽管来。东莞沿东江壁道即将全线贯通，总长64.22公里，串联8个镇街。东莞加强防范，全力守护国庆期间文旅市场安全平稳。第3届松山湖科学城水上运动嘉年华举行，市联赛半决赛激战正酣，大朗男篮、女篮双双取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十月，游购东莞金秋系列主题活动重磅上线。东莞抓住金秋消费节点，整合优质文体旅资源，策划开展高品质、多业态、全覆盖的文体旅主题活动，进一步打响游购东莞城市品牌，持续激发城市文体旅消费新活力。
5: 全市各大公共文化场馆展览活动精彩纷呈，岭南美术馆推出岭南意象美术专题展览，集中展示优秀艺术作品。东莞展览馆举办潮玩制造专题展，呈现东莞潮玩产业发展成果。松山湖展演中心带来乱化游乐场杜来的艺术世界艺术特展，以多元化艺术供给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玉兰大剧院同步开启金秋艺术季，持续推出舞台剧、音乐会、话剧等10余部精品剧目，以多层次高品质演艺供给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消费活力。国庆前后，东莞一批新场馆、新场景、新地标陆续投入运营，并集中对外开放，为市民秋日出游提供新选择。9月25日，长平隐闲潮汐海洋世界率先开园。10月1日，万江记高魔法山谷乐园也将正式开门迎客。9月28日，备受关注的东莞市博物馆试运行，同步推出9大主题特色展览，以丰富馆藏、多元展陈、全方位展示东莞历史文脉与城市发展变迁，为市民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东莞还积极推动科技、艺术、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年轻化、潮流化、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瑞派 R&Park 推出硬核科技加传统民俗主题系列展演，通过机器人巡游、特色主题演绎、创意互动体验等内容，实现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的创新碰撞。松山湖开启金秋科幻奇妙之旅，10月1日至6日持续上演科技光影秀、智能游船体验等特色项目，打造兼具科技感与氛围感的秋日潮玩打卡地。10月1日至7日，石牌镇漫博中心举办科技潮玩嘉年华，融合科技展示、潮玩文创、休闲体验等多元内容，全面激活金秋文旅消费市场。金秋时节，东莞文体赛事活动轮番登场，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4强赛火热开赛，10月3日在东莞主赛场对决。东莞市镇 BA 篮球总决赛于10月1日至4日、7日在全市各镇街场馆及市篮球中心陆续开赛。赛事期间，赛场外同步配套嘉年华活动，文体联动，全民参与，进一步擦亮东莞篮球城市名片，持续点燃全民运动热潮。围绕游购东莞主题，全市各镇街纷纷打造特色市集、美食嘉年华活动，以美食聚人气，以活动促消费。10月1日至3日，大岭山举办烧鹅嘉年华，设置非遗烧鹅体验、趣味亲子互动等特色环节，推广东莞本土非遗美食 IP。 金秋十月，东莞已备好满城精彩，诚邀八方游客尽管来游购东莞。

0: 丰富一场秋日文体旅盛宴。
1: 总长度64.2公里的东莞沿东江碧道即将全线贯通。这条碧道北起桥头镇滨江公园，一路向西串联桥头、起石、石牌、茶山、石龙、东城、管城、万江共八个镇街，无缝衔接三江六岸滨水体系，把散落在东江沿岸的风景、古迹、记忆串联成一条完整的滨江长廊。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大批市民奔赴江边，骑行追风，漫步休闲，打卡观景。脚下是平整舒适的慢行道，眼前是一江浩荡碧水。人们在这里休闲、健身、娱乐，品读乡土人文，亲身见证东莞水环境治理的累累硕果。沿东江碧道配套了丰富多元的运动休闲节点，石龙段翻新彩绘篮球场，多功能林荫大草坪，既可以打球运动，也能开展露天活动。起石段开阔草坪，搭配亲水平台，是露营遛娃的优选。茶山段铁路荣光营地，热辣滚烫的林主题片区，大草坪开阔舒展，适合休闲露营。桥头滨江公园、万江龙湾广场开阔平缓，适合慢跑散步。64公里长廊把八个镇街独有的风土人情、历史遗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珠成链。桥头镇滨江公园作为碧道北端起点，江景开阔，草木繁茂。起石段碧道毗邻黄大仙公园，江边是网红日落观赏点。石牌段保留东江古布遗存，乡土气息浓厚。茶山段设有茶园游会广场、铁路荣光营地、龙船屋、东江记忆展览馆，铁路工业记忆与本土民俗交相辉映。石龙段有东江看台、龙船坞，是观赏龙舟的绝佳位置，镌刻东莞深厚龙舟文化。东城、管城衔接煎鱼洲文创园，老码头工业遗存焕发新生。万江段接入三江六岸体系，金鳌洲塔、龙湾广场坐落于此，水乡古韵扑面而来。碧道沿线多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扎根滨江节点，把文明课堂搬到绿水青山间。中秋国庆假期，志愿服务、非遗展演、民俗科普、红色故事宣讲轮番上演。市民骑行途中可驻足观看传统手工艺展示，参与文明实践活动，在江风绿意之中感受时代新风。一边是奔流不息的东江，一边是厚重鲜活的城市记忆，现代都市风貌、古村乡土风情、老工业遗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交织在一起。近年来，东莞系统推进东江流域综合治理，控源截污、河道清淤、排污治理、滩涂生态修复多管齐下，沿东江碧道跳出单纯水利建设思维，兼顾防洪保安、水质提升、生态修复、文化活化、民生休闲多重功能。坚固的防洪大堤继续守护城市安全，大堤之外，曾经杂草丛生的荒滩蜕变为绿草如茵、步道绵延的公共空间，实现防洪堤向幸福岸的华丽转身。
1: 近日，南城滨河路交通与空间综合改造工程二标段基本完工，沿线道路焕然一新，交通功能与空间品质同步提升，一条串联出行与生活的滨河生活带正逐步呈现。
2: 此次二标段改造涉及滨河路、运河东三路、金丰南路三条道路，建设总长度约5.37公里。改造后的机动车道路全面换新，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车道划分更加直观。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通行条件和沿线的景观带也同步提升，部分路段新增了公园和休闲空间，让原本以通行为主的路段多了可以散步、休憩、遛娃的好去处。
1: 市民
3: 走过这里的时候，感觉环境都好了很多，然后我们在开电动车的时候都比较顺畅。
1: 项目现场负责人娄涛：
4: 我们项目的那个亮点核心的话，就在于交通加空间加生态三位一体的一个改造策略。首先第一个的话是道路品质的一个提升，兼顾了安全与舒适。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慢行系统的一个升级，关照了每一位出行者。我们的做法就是打造了一个完整连续无障碍的人行道和独立的非机动车道，形成了骑行加漫步的立体交通网络。第三点呢，我们是一个公园的改造换新，重塑了时尚休闲。
2: 近年来，南城坚持大片区思维，先后

0: 推动实施管太路、洪福路、滨河路等多条主干道的交通与空间环境改造提升，从车本位到人本位精心梳理慢行系统，从保障通行到提升品质，打造优行空间，全面提升街道空间品质。随着滨河路二标段基本完工，南城滨河生活带的版图进一步延伸。
1: 国庆假期临近，全市文旅场所即将迎来客流高峰，为切实做好节假日特种设备消防安全保障工作，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我市多个镇街围绕游乐设施应急救援、设备隐患排查、景区防火处置开展系列实战演练与安全检查，以练促防、排查除患。
2: 在辽布镇乡市动物园，全市大型游乐设施故障应急救援公开演练如期开展。演练模拟摇头飞椅运行过程中突发停机，多名游客悬空被困，部分人员情绪不稳，还有一名乘客出现眩晕不适。险情发生后，园区第一时间启动大型游乐设备突发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快速就位，有序开展现场警戒，游客情绪安抚、不适人员处置、设备故障排查、高空救援等各项工作，整套处置流程衔接顺畅，分工明确，顺利完成模拟险情处置。针对国庆假期客流激增，大朗镇组织对辖区游乐场所开展节前设备检修排查，各游乐场抢抓节前窗口期，对游乐设施开展全覆盖维护保养，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保障游乐设施安全运行。游乐场负责人夏银发：
3: 按时间进行质检，对一些设备的一些重要关键部位，比如螺丝啊、一些安全带啊，让游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安全需要检验的东西是提前检验的。第二个就是提前把卫生这些打扫干净，让游客来有一个整洁的一个环境。第三个就是培训员工，让游客来的时候有一个良好的服务体验。
2: 凤岗镇在龙凤山庄影视度假村组织景区森林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演练模拟烟花燃放过程中，高温火星落入燃放区树林，引燃林下杂草灌木，巡查人员发现火情后立即上报，演练人员迅速封锁燃放现场及起火林区，引导游客沿安全路线撤离至集合点并清点人数，灭火组通力合作压制火势，在明火扑灭后，灭火组对起火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清理暗火余火，并持续看守，确认无复燃风险。国庆假期临近，全市文旅场所安全防范工作持续加压，通过实战演练加隐患排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各方安全责任，提升游乐场所突发事件协同处置能力，为广大市民游客欢度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9月26号至27号，2026年第三届松山湖科学城水上运动嘉年华在松山湖南湖湾深潜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两天时间里，皮划艇和赛艇项目先后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上运动爱好者、商学院学员、企业团队、高校师生及青少年选手齐聚松山湖。
5: 本届皮划艇比赛共计报名34支队伍，赛艇项目共吸引18支参赛单位，约300名选手报名，设商学院组、大众组和青少年组三个组别。26日，皮划艇200米直道竞速赛率先开奖。今年赛事继续向市民开放，精英组与大众组同场竞技。参赛者中既有常年训练的老桨手，也有初次下水的新面孔。选手们俯身挥桨，水花在艇侧翻飞，互不相让，胜负在毫厘之间分出。27日，赛艇竞速赛将本届水上运动嘉年华推向高潮。发令枪响，3条赛道上的赛艇同时冲出，桨叶整齐入水，动作干脆利落，桨频紧凑，水面上桨影翻飞，南湖湾水面开阔，艇身破浪前行，船尾拖出长长的水痕。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是松山湖发展水上运动的核心优势。8平方公里生态湖面水域开阔，水流平稳，为皮划艇、赛艇运动提供了优质竞赛环境。赛场之外，赛事也成为城市文旅融合的鲜活载体。赛场旁的水岸市集里， 松山湖上文旅组织的文旅产品展示、文创摊位和

0: 品牌展销一字排开，观赛人群在比赛间隙逛市集、品美食、跳文创。不少选手和观众在比赛之余走进松山湖展演中心、松山湖文化艺术街区等新地标，感受科学城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体育、文化、旅游、商业在这片湖光山色中找到了自然的交汇点。12月6日，东莞市马拉松将落地松山湖。此前，松山湖已连续多年举办科学城半程马拉松，今年赛事升级为全程马拉松。这条被跑友称为最美赛道的环湖路线也进一步优化，赛道全程围绕湖泊布设，环湖路段约30公里，加上路面赛道总里程达42公里以上。其中备受关注的松山湖环湖路段将在11月底实现南湖北湖全线贯通，沿线新增照明设施，夜间运动体验也将得到改善。未来松山湖将持续深耕科技加体育融合发展之路，做精做强特色赛事品牌，持续擦亮大湾区，科创新城名片。
1: 近日，莞城第三届儿童阅读市集在监狱洲文创园火热开始，活动涵盖故事会、开放麦、校园书香展示、绘本创作者见面会、心理咨询与手作体验等，行程涵盖阅、购、玩、学的一站式阅读生态，为市民朋友打造一场沉浸式书香盛会，解锁秋日别样童趣。
2: 今年市集首次汇聚莞城辖区11所公办小学、幼儿园的书香力量，近2000件优质童书好物与校园创意作品集中亮相，展示校园阅读风采，同步开启公益图书义卖，以书香传递爱心。
3: 莞城实验小学学生，
4: 我们来到这里都是带一些很好很喜欢的书籍来这里，可以分享给大家，可以获得快乐。这些书呢能够学到知识，或者是考级书，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书籍。
2: 在发现生活的奇迹刘佩佩绘本创作工作坊见面会上，绘本画家、图画书作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刘佩佩老师携新作《恐龙先生流鼻涕以后》、《黑蝴蝶》、《庭院里的小客人》、《迷路的书》与广大阅读爱好者齐聚一堂，从家庭生活、城市生活、自然生活、阅读生活等不同维度揭秘绘本创意的灵感来源，分享创作经验，交流文化感悟。
3: 绘本画家、图画书作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刘佩佩，
5: 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一是文字，二是图画，那小朋友他读完之后呢，他会有自己的思考。
2: 今年市集全新升级，新增多家心理教育、自然生态机构等特色摊位，通过展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参与者在玩乐中收获知识，丰富市民节假日精神文化生活。
3: 夏日爬行动物科普馆主理人陈干红，
6: 那么来到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会教他如何正确的认识这个品种，然后如何去善待他，跟他互动，或者说以后有机会他们购买回家的话，也知道如何去饲养他们。所以其实我们展馆也是一个媒介，就是向大众科普一下这种爬行动物这种生物。
2: 据介绍，莞城图书馆已连续3年举办大型儿童阅读活动。作为书香莞城的特色品牌，莞城图书馆通过打造阅读家多元场景，努力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与人文底蕴。
3: 莞城图书馆馆长曾艳芬，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能够从书本里、课堂里走出来，让孩子们在一种更加可看、可读、可玩体验生活吧。希望通过在这么一种轻松的氛围当中，这种沉浸式的市集，让他们更能够亲近书籍，爱上阅读。
1: 近日，岭南艺象2026新时代美术创作作品展暨艺术东莞青年力量第二届东莞市青年文艺人才成果展在岭南美术馆开展，邀市民赴一场艺术之约。
0: 岭南艺象作为省级品牌展览，面向全省征集原创美术作品，共收到投稿1241件，最终评出227件入展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漆画、雕塑等多个门类。展览分为蓝湾潮涌、故土根深、造物有境三大篇章，紧扣改革开放历程、岭南人文根脉、制造美学实践三大维度，将地域观察、时代气象与个体表达融入于美术创作之中。同日启幕的艺术东莞青年力量展览

0: 则集中呈现30位东莞青年文艺人才三年培育的创作结晶。展览以音舞律动、笔会丹青、曲艺文心、万间气象、星耀山海五大篇章，展现青年艺术家在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文学、美术、书法等领域的探索与成果。一批优秀作品曾登上全国美展、群星奖等国家级专业平台。作为东莞中秋、国庆假期文化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展览将贯穿双节假期。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在假期里走进岭南美术馆，畅享这道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大餐，在艺术中感受岭南气象、馆艺新风。
1: 27号，2026年东莞市篮球联赛半决赛在大朗体育馆进行，其中大朗主场表现亮眼，男篮、女篮双双取胜，在市级联赛赛场交出亮眼答卷。
0: 大朗男篮坐镇主场，迎战麻中男篮。本场比赛攻防节奏紧凑，对抗强度十足，双方内线强攻、外线防守轮番博弈。凭借稳定发挥和顽强拼抢，大朗男篮最终以97-83战胜对手，拿下半决赛首回合胜利。根据赛程，10月1日，大朗男篮将客场再战麻中男篮，争夺决赛席位。大朗男篮球员周志宁：
2: 自己每个球员都全力以赴，也看到我们其他队啊，一些小队员都是全力以赴去拼抢，拿下场比赛，继续总结吧。下场去客场麻中。
0: 同场进行的女篮半决赛同样精彩纷呈，大朗女篮对阵实力强劲的南城女篮。比赛开局，大朗女篮短暂落后，队员们迅速调整状态，接连命中3记3分球，快速扳平并反超比分。进入后三节，大朗女篮稳扎稳打，牢牢把控赛场节奏，守住领先优势，最终以80-71力克对手，成功挺进总决赛。10月1日，大朗女篮将迎战松山湖女篮，向总冠军发起冲击。
1: 9月24号至10月7号，朱定红双节展销活动在北京日坛公园开展。来自东莞的朱定红凭借喜庆寓意、靓丽花姿圈粉无数。
3: 这批惊艳京城的朱顶红是东莞本土企业盛音精心培育的特色花卉，花大色艳的朱顶红自带美好寓意，名字谐音朱顶红，象征鸿运当头、日子红火，不管居家摆放还是当作节日伴手礼，都饱含吉祥喜气。展销现场布置简约温馨，没有复杂门槛，尤其照顾到喜爱逛公园的老年群体。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朱顶红养护知识，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无水无土、30天即可开花的如意球产品。不少北京市民被这份来自东莞的花卉惊喜打动，有人一次性选购几袋，准备中秋送给亲友，也有养花爱好者仔细询问育种特点，打算回家静待花开。据了解，东莞盛音深耕朱顶红育种多年，常年供应朱顶红种苗、成品种球与如意球产品。本次进京展销不仅是一次花卉产品的展示，更希望跳出线上销售的局限，走进城市公园，让不熟悉网购的老年群体近距离认识朱顶红，感受花卉之美，让这份红火吉祥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湾区回响，龙凤和鸣。2026年凤岗镇客桥文化季系列活动启动。此次客桥文化季系列活动将从9月持续至11月，不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挖掘文化内核，擦亮地域文化名片，以特色客桥文化激活文旅新动能，为大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凤岗活力。近日，2026年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广东赛区东莞站预选赛在石碣镇圆满落幕。108名象棋好手齐聚石碣，以其会友同台竞技，在楚河汉界间展开智慧对决。近日，塘下镇接连捣毁2处隐蔽的黑危化窝点，查处涉嫌危险化学品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主体7个。今年以来，塘下持续保持危化品领域打非制为高压态势，立案查处危险化学品非法违法行为案件20宗。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深圳处于改革开放最前沿，是一座创新之城、梦想之城、未来之城。十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是深圳重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第二阶段建设的重要五年。今年五月，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出炉。纲要提出，到2030年，深圳经济规模将跨越50,000亿元新台阶。咁样嘅跨越要点样实现呢？答案藏喺一个个具体场景之中。走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嘅大厅，一面五颜六色嘅卡片墙映入眼帘。每张卡片上都有一个条形码和二维码，扫描后就能够获取科研成果的信息。在这家科研成果超市里面，上千项科研成果按颜色分区整齐上架，蓝色代表医疗设备与科学仪器，绿色代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橙色代表先进电子与能源材料，紫色代表合成生物。企业想找哪种技术可以直奔对应区域，一目了然。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萧景文：
3: 我们现在是做仪器仪表这块的，多参量超声扫描，这个跟我们的可能相对比较匹配一些。以前那个很难找，还要花很长时间去对接，现在你直接可以找得到你的需求，立马就可以看得到。
2: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王小华：
4: 每一个成果其实就卡片扫到条形码后，在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展现出来，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卡片企业家是可以带走的。
2: 琳琅满目的科假成果得益于这家超市硬核的供应链，十个研究所、四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创新中心。一家超市令曾经找不到技术的企业和不够了解市场的科技走到了一起。自2025年2月运营至今，成果超市已促成企业委托项目签约合同总额近2.5亿元。王小华讲到：
4: 过去五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大概每一天会产生6点多个专利，每一天会有一个合同的签署，一个合同大概140多万。我们通过成果超市这个手段促成的成功率提升了10%到20%左右。我们成果超市2025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促成的企业的一个委托项目的话，将近2.5亿。
2: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论建兵表示：
5: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把创新成果跟产业需求面对面无缝衔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还会创造一些需求，这样就相当于企业出题，能够促进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按照需求的方式去创新，就是所谓的需求引领科技创新。
2: 成果超市是深圳致力构建一流科创生态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创新生态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最新数据显示，深圳 PCT 也就是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领跑全国，占比常年保持在全国的30%以上，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8年居全国城市第一位。深圳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3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国家级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17家，居全国城市第二位。与此同时，在巨星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圳企业正在把创新优势转化为产业成果。今年7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深圳的自变量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来自巨星智能行业的中国企业代表，向参会各方展示巨星智能服务民生福祉的真实路径，向全球分享了深圳制造的两业融合密码。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联合某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在深圳率先推出机器人上门家政服务。机器人跟随专业保洁员入户，协同完成清洁、收纳等精细化任务。目前，企业生产的机器人以规模化服务用户家庭，亦成为全球首个实现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家庭的企业。企业

0: 及投资总监徐梦宏。
1: 我们整个公司其实成立从最开始到现在，非常关注如何通过具身智能大模型真实的去赋能千行百业，然后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扎扎实实的一些工作，就我们也在整个市场化或者商业化落地上面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和事情。比如说我们让机器人进入到真实的家庭当中，和保洁人员一起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些任务和操作，包括像收拾家里的鞋柜啊，整理衣物啊，整理床单呀，铲猫砂呀，等等各种各样的操作。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的让机器人在家庭里面真实的成为一个家庭伙伴，服务到我们的千家万户。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也推出了 X 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把机器人放到我们种子用户真实的家庭当中，超过1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用户呢可以跟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深度的互动，包括做一些交互，包括做一些实际的各种各样的操作。人和机器人就可以实现非常好的一个共生，机器人也可以为人类创造实际上的一些，不管是真实操作上还是情绪上的价值。这是我们在C端和进入千家万户上面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就是我们也在很多真实场景落地上面花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在物流场景里面，我们现在也在跟全国最头部的物流公司做非常深度的一个战略合作，比如说物流分拣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现在目前的效率呢是已经接近达到人类的一个作业效率，并且我们的机器人是可以24小时稳定的不间断的工作，其实它就可以去很好的辅助人类去完成这样子一个快递分拣这样的一个任务，能够真实的去为企业产生真实的企业的 ROI。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把这样的数字化能力不仅赋予到千行百业，不仅赋予到整个的B端的一个产业化，同时我们也赋予到整个开发者，让整个具身智能的生态，整个数字化的生态能够更好的在整个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去铺开。所以这一块我们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开源了 WOSS 的一个我们具身智能 VLA 的大模型，而在今年呢我们又接着去迭代了这个版本，紧接着我们也把一些 AI infra 还有包括我们数据相关的一些研究做了底层的开源，希望能够扩大我们整体的一个影响力带到千行百业去。深圳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城市，在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高端制造、机器人、AI 各种各样的产业集群，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整个深圳和大湾区整个产业生态非常丰富的一个支持，不管是从数据的采集，不管是从我们整个硬件的制造加工，还有包括我们整个模型的很多场景的一些落地和应用，以及我们在产学研生态上面跟包括像清华商业院，包括像核桃学院等等多个学术机构，我们做的深度的一个产学研合作。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产业化落地的一些行动，包括我们最开始也是在深圳去开展我们 C 端家庭场景落地合作，还有包括我们很多 B 端的场景也会在我们深圳大湾区做很多辐射和铺开。所以在不管是数据层面，在硬件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在我们模型整个研发带来的整个产学研生态层面，深圳和整个大湾区都给了我们非常非常深度的支持。
0: 这家深圳机器人企业的快速成长离不开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而在这座城市创新的接力还在向更前端延伸，如何令更多年轻创业者少走弯路，将想法变成产品，这个正是深圳科创学院试图解决的问题。该学院创立于2021年，是深圳市14/5规划重点支持项目，致力于为年轻创业者提供人才库、科创课程、供应链、市场资源、基金等全方位支持。截至目前，深圳科创学院拥有近千名在孵创业者和近百个在孵项目，累计孵化企业估值达27亿元。项目方向涵盖运动科技、生活科技、健康科技、娱乐陪伴等多个前沿领域。深圳科创学院品牌宣传部门品牌主管许可荣：
2: 我们会结合 AI 加硬件的一个交汇点，去做出一些能够改变实际生活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科技的产品，它可以帮助运动人群更好的放松它的肌肉筋群，然后也有一些关于海洋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绿色的智能摩托艇，比如说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也有一些关于 AI 情感陪伴的产品，就是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现在有差不多100多个智能硬件产品。我们深圳科创学院就扎根深圳当地的特色优势，比如说它的国际环境、它的经商环境、它的人才优势，还有它的供应链优势。

0: 我们会跟当地的高校进行合作，去联合培养人才。比如说，我们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圳大学、深圳海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都是有合作的。我们现在所成立的这个深圳科创学院平台，我们希望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体系化的赋能，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能够一起生长、一起传承的一个创新共同体。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亦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当前深圳正以开放之姿迎接八方来客，这份开放不单止在会场，更体现在港口、口岸和商圈里面。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深圳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160万标箱，刷新开港33年以来的单月纪录。其中出口重箱约67万标箱，同比增长 13.9%。作为深圳外贸的重要出海口，盐田港承担住广东省约1/3的外贸进出口集装箱货量，以及全国对美出口约1/4的货量。目前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每个星期开行百条航线通达全球。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商务部总经理庞莹。
4: 站在2026年 APEC 中国联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节点，盐田国际深化国际港口合作，持续扩大全球朋友圈。我们主动发起并推动多边港口合作，与来自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共同签署了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并联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海事局、深圳港集团、美国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共同发起了深圳港国际绿色航运走廊合作倡议，为深圳乃至中国扩大国际朋友圈持续贡献港航力量。
3: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 35.2%， 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 15.6%， 进口1.92万亿元增长 65.5%。外贸进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充分体现深圳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今年前8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2.96万亿元，增长44.2%，占74.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30.8%。从产品结构嚟睇，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出口结构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前八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增长18.9%，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3%。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家 3D 打印企业，今年凭借企业自研的四色打印设备，迅速打开南美市场。前八个月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企业负责人刘勇奋。
5: 1到8月份出口总共有15.13亿，同比有增长42%，主要出口欧美，然后今年的巴西呢增长同比翻了3倍，就整个产品竞争力是比较足的。
3: 深圳海关所属龙岗海关企业认证科科长杨柳。
6: 叠加 APEC 中国年的发展机遇，深圳企业开拓亚太等国际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为助力企业抢抓机遇，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积极开展 AEO 高级认证培育工作，支持更多优质企业享受国际互认和通关便利，有效降低外贸经营成本，推动深圳外贸高质量发展。
3: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历来是企业出海的前沿阵地。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出海不单只是将货卖出去，还要解决投资备案、合规经营、市场对接、服务配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一个能够整合资源、统筹协同、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成为服务企业出海和全球化布局的迫切需求。2024年7月，前海出海一站通正式启用。2025年9月，前海出海一站通升级为深圳出海一站通。同年10月，获评广东省首批且唯一的粤企出海综合服务港试点，

0: 2016年1月入选商务部全国首批地方出海综合服务港典型案例。深圳出海一站通最大的突破在于集成境外投资备案、技术进出口备案、原产地证签法等70类服务事项，可覆盖企业出海前、出海中、出海后全流程，实现出海行政服务一站式办理。数据显示，自2024年七月启动以嚟，深圳出海一站通线上访问量突破150万人次，注册用户达5.5万家，累计服务出海企业超2000家，推动境外投资项目232个，实际投资17.81亿美元。如今，深圳出海一站通已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首选地，服务延伸至国内14个省市，同32个国家55家海外园区运营商建立合作，加快打造覆盖全省、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
1: 我们深圳出海一站通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呢是那个政府和市场的结合特别紧密的这么一个平台。像那个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呢，一方面呢，我们呢可以整合包括商务、发改、贸促等等呢政府部门的这个一个各方面的行政资源，就是现在已经累计达到70大类。然后呢，通过呢整合这些资源呢，可以更加高效的帮助那个企业出海。市场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本身是集聚了200家头部的出海服务商，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平台呢是进行了一个筛选，然后确保有出海意愿的企业呢可以呢就是精准高效的匹配到这些专业的市场资源。跟 APEC 经济体相关的包括那个东南亚呢，包括中亚等等的那个一直是呢我们这个平台呢服务的那个热门的出海目的地。然后呢我们今年呢是APEC 经济相关的出海服务活动呢是累计呢已经达到了近20场。通过这些那个出海服务活动呢，可以比较有效的帮助呢深圳市的中小企业然后了解 APEC 呢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情况。
0: 企业出海、货物出海，让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经贸纽带越拉越紧。而 APEC 中国年带来的另一重开放途径，就是人员往来的双向奔赴。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20日，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辆级。据了解，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免签朋友圈进一步扩容，加之国际航线网络不断丰富拓展，以及优化离境退税等一系列便利外国人来华举措推出，外籍人员往来越发活跃，成为今年客流攀升的主要增长极。据统计，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入境外国人中，以会议商务、观光休闲为入境事由的占比64.7%。西班牙旅客巴萨德雷：
2: 从四川到上海，从北京到如今的深圳，一切都是如此美妙，人们都很友善，基础设施和各项配套服务都很顺畅高效，我非常推荐人们来这里游玩。
0: 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工商论坛、林业部长级会议、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等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相继在深圳举办，吸引了大批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3.7万人次，同比增长29.5%，创历史同期新高。随着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境外旅客在深圳的购物消费需求也在度增长。位于深业上城的深圳市内免税店于2025年8月开业，以免税加退税加有税模式打造深圳免税消费地标，构建了涵盖美妆护肤、腕表首饰、高端酒水、国潮精品、科技电子等核心品类的多元化商品矩阵。今年以来，深圳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深圳市内免税店免税商品销售持续升温，办理离境退税的商品销售额亦持续增长。深圳市内免税店总经理助理吕红：
3: 因为免税店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购物的场景，那为了迎接 APEC 的到来，深圳市内免税店我们搭建的是一个免税加退税加有税这个多元的购物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升级了免税购物以及退税体验的一个便利性，让更多的入境的外国人能够在深圳旅游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我们购物消费的体验。

0: 在迎接 APEC 的到来，深圳室内免税店做了一些升级，包括了我们本身的免税和退税的这个便利化的一个升级，让大家的购物的这个时间更短，从退税的效率会更高。同时呢，我们优化了我们的所有的产品结构，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深圳的科技之光，我们把深圳的一些智能制造的科技产品汇聚到我们这个科技之光的体验栏里面来，让客人一步到位的能够体验到很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商旅类的，比如说 AR 眼镜啊、翻译器啊，以及我们的家庭陪伴机器人的，包括我们这些户外活动的一些这种摄像产品。同时呢，我们也在支付和语言这一块也做了升级，所以我们接受了所有的外卡的这个支付的结算的这些功能。同时呢，我们把一些重点商品做了一些这种双语的一些标识，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物一码介绍，客人通过扫这个码能够了解我们这些商品背后的一些工艺啊，一些传统的文化啊。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让更多的国潮也能够走出去，助力深圳消费环境国际化。
1: 为了让境外旅客消费更便利，体验更顺畅，深圳从离境退税服务升级入手，持续优化入境消费环境。今年五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该政策被称为离境退税 2.0， 其中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近日，深圳在多个商圈投放无纸化自助退税机，进一步压缩退税办理时长，优化境外游客入境消费体验。据介绍，税款可退付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境内外银行卡、第三方支付钱包等多个渠道，其中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直接用于线下消费、公共交通出行等场景。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杨时瑞：
2: 升级离境退税自助服务设备，境外旅客当场拿到退税款再进行消费，真正实现即退即用。
1: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副局长王涛：
3: 下一步全面落实离境退税2.0版政策，让更多的特色商店成为离境退税商店，积极服务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圳市域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空间里面，深圳深耕生态建设，已建成各类公园1300多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91%，令市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够享受休闲、健身、带小朋友的绿色福利。在盘活城市边角资源、义塘小微绿地见缝见圆的基础上，深圳持续创新公园加新业态，解锁绿色新场景。通过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推动公园与休闲、文化、体育、科技深度融合，全市累计建成公园书吧100个，令城市公园既有生态颜值，更有文化内涵。立足40多年生态建设积淀，深圳正式开启从千园之城向全域公园城市的进阶之路。依趟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科学构建三径三线加郊野径千公里远足径体系，打通城市绿色生态脉络。首条山海通廊、鲲鹏径、白猿连通、滨海骑行道等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令市民近距离亲近自然，拥抱山海。最美徒步之城、骑行友好城市的城市新名片愈发闪亮，生动践行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并进的发展理念。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孔凡昌：
6: 我们着力将城市得天独厚的山海生态资源转化为市民可亲近、可感知、可互动的幸福体验。如今拥有1350座公园的千园之城正升级为大自然中的城市，全市步道总里程超4000公里，其中远足径、郊野径达到1000公里，壁道达到1000公里，同时贯通 休闲骑行道280公里，沿线嵌入了运动休闲、自然科普等多元场景，让市民下楼击打绿道，骑行可至海边，漫步就能穿越山林，宜居生态愿景浸润在城市街巷的日常点滴。绵延200多公里的鲲鹏径获评全国10大登山户外运动特色目的地，成为全球超大城市中罕有的中央徒步走廊。莲花山生态廊桥连接莲花山公园和笔架山公园两大城市绿肺，市民可从街区入山林，从山圈进绿意，让生态空间延伸至城市公共生活、日常消费与休闲交往场景。
1: 近日，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红树林湿地保护若干规定》，规定共24条，从构建多层次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建立严格的红树林湿地管理机制，完善红树林湿地合理利用机制，建立国际合作与社会参与机制等4个方面，将深圳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内部仅24条的新规，既有为鸟色灯的文明温度，又有立法守护的制度刚性，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深圳方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工委副主任林正茂：
7: 若干规定是在生态环境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基础上，立足深圳实际，聚焦红树林湿地这一特定保护对象，形成了一套契合红树林湿地生态特征与深圳城市特色的保护制度。法规的条文虽然只有24条，也没有追求大而全，但是突出问题导向，重在务实管用，确保立法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1: 近年来，深圳将红树林湿地保护从单一的生态议题上升为探索高密度超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国性实践，为此推出一系列标志性实践，比如推动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联合声明重磅发布、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运作、深圳城市指数 UIS 全球发布、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重磅登场，形成了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标志性成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和生态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深圳实践。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翟生强：
8: 深圳呢，是从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到现在的红树林湿地的保护若干规定，我们能看到整个立法是越来越精细化，这其实既是法治的完善，也是我们城市生态保护与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具体落实。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构建起了更加完善的城市生态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活动的共生体系。
1: 从南海之滨的边陲小镇到举世瞩目的全球创新之都，深圳用40多年的改革探索，深刻映照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开放基因和创新活力。15/5开局之年，深圳正以制度型开放汇聚全球资源，以科技自立自强锻造核心能力，以深圳自造链动区域发展，以绿色低碳定义城市未来。这座城市不单止创造了经济奇迹，更开辟了一条开放、创新、绿色、包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亚太乃至世界的繁荣与进步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深圳答案。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记者陆伟、梁佳燕，编辑徐旭、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9: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0: 9点整，
1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0: 年秋天去哪儿玩？

0: 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卜地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5: 都不是，
6: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陈奕迅翻唱的这首《深爱着你》被大家一直认为是不输的原版，为了更好的达到效果，他找到了原编曲人一起合作，在大方向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因为他试过唱慢一点，唱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这一版最挂念一个人的感觉最动人。

这首歌曲来自过佑嘉，非常具有鉴赏性，无论是唱法还是曲调可以说是浑然天成，非常 nice。 唱法当中最感到一丝欢快与俏皮，慵懒的声音最迷人，穿透力极强，听进心里感觉就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立南门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胶平大道从胶平路到沙湖大道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9: 早睡早起做运动，
8: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0: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很喜欢这首歌曲唱出的普通但是努力的生活的样子。上班前仔细关上灯，中午把饭吃光，下班后平平安安的骑自行车回家。像这样照顾好自己，认真过生活的你，真的很棒。
1: Yeah, yeah, yeah.

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特色会带给他特别独特的辨识度。这首歌曲因为郭采洁特别的咬字，会觉得特别清凉，特别适合夏日来品，就像是啤酒加了冰块溅起的水花，非常消暑。

0: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啊？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6: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这个歌手的舞台说一句，很奇怪，我爱你。
1: 这首歌是雨果自己重新出发的一个引号，想说的太多。他说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歌词里面感受到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叫做《一落梦境》。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惊喜。这首歌邀请了非常有名的吉他手一起合作，歌曲当中加的节奏点非常抓耳，而且中间的变化起起落落，出乎意料的好听，一起来听这首吧。

0: 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乐曲的歌词应该写在十年前，现在听起来还是极度的稚嫩。当时歌词写的是19岁对20岁人生的期待。其实你会发现，人生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一种期待。所以有一天你真的会站在未来上重新编了这个曲子，也保留了原来的稚嫩和纯粹。乐队说，站在20岁尾巴重新填词，像给当年的自己的一个回信。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1: 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又是新的一期的美好生活会啊。
5: 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一个超长的假日哈、
4: 哎、
5: 就是十一。
4: 马上就要到十一黄金周了。
5: 没错、
4: 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假期出游相关啊。那在假期出游要有哪些好物需要值得准备，今天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5: 那说到好物的话，自然就会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哈，
4: 哎，
5: 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曹宇，
4: 欢
5: 迎。欢
4: 迎曹宇。
6: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假期，如果你有出游的打算，出行的打算的话，到底有哪些好东西值得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5: 是的，每次请来曹宇就意味着你们可以开始花钱了。当然曹宇让大家去花的这个钱应该都是物超所值、
4: 哎、
5: 而且是有计划的哈。我们主要是为了省钱而去花钱。
4: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假期出行又有哪些必备好物呢、
5: 对，有什么你觉得出去玩或者是出门带着特别方便的，而且是很实用的东西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出来。
4: 没错、
5: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就先来开始说呗。
4: 哎，是，就是先说一说吧。大家在这个十一这个黄金周啊，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小长假，有哪些出行计划？有没有什么出游计划？
6: 大家先说一说，是打算长途啊，还是短途啊？
4: 是，
6: 其实长途、短途，我觉得准备的东西会是特别大的一个差别。
4: 没错，
6: 长途旅行很多的东西，其实短途旅行是完全用不到的。但是如果长途旅行的话，你准备了这个东西，会让你的整个我们说行程会变得舒适很多。不见得说没有这些东西，这个旅程不能够成行。但是有了这些东西，你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乐，甚至舒适度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4: 没错。
5: 哎，我想先问一下两位啊、你们出门是喜欢带的东西全会一点，就是多一点，还是特别精简的出门，然后好多不够的再到当地买呢？
4: 那
6: 教先说，
4: 我先说，其实我是那种特别怕麻烦的人。
5: 我觉得你应该什么都不带。
4: 对，我就恨不得就自己直接去。
6: 不，他的这个只要带上钱包和手机就可以出门了。
4: 对，
5: 身边的很多男性朋友都是这样的。
4: 因为我觉得大包小包的特别麻烦，然后你还容易，比如说住酒店，然后有一些东西哎落在酒店啦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特别麻烦啊。所以说轻装上阵，我觉得会是旅途的一个好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轻装上阵的话，你会发现有要用的时候没有，
5: 方恨少。
4: 对，这也不行。
6: 我基本上就是要用东西我所有都会想好，然后都会带上，然后呢我所有的东西基本上还会有一个备份。
5: 哦，哇，
4: 还会有备份，
5: 就是一个天大的项目。
6: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就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有一个备份，我都会考虑到情况最差的时候，我至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顶替上。
4: 哎，就是比较细心啊。
5: 其实我也算是出门带的比较全乎的，带的比较多，但是备份没有啊。就是我多多少少
6: 很多小的东西你不会备份吗？比如说隐形眼镜，
5: 我做手术了，
4: 没有这个需求啊。
6: 好吧，因为像隐形眼镜这种东西，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带备份，因为非常容易丢。然后呢，比如说在摘戴的时候非常容易掉，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一时找不到的话，会增加很多的麻烦。尤其是你行程安排的比较满，因为我是属于行程我会计划的非常满，就是我今天要去干什么，要去哪些地方，我都会有一个时间表和一个这个行动计划
4: 啊。
6: 因为有很多的人是玩的时候我很随意，我去了以后想干嘛就干嘛，我就是为了要放松。
4: 对，可能那就是我。
6: 对，我就是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
4: 啊，
6: 就是该去的玩的地方我要去了，该去吃的地方我也要吃了，所以经常会一天比如说吃五顿饭或者吃六顿饭，
4: 就是有点赶行程的那种感觉。
6: 就是不行程我会安排的比较松，就是我不会一天安排很多，但是呢比如说这一条线我就会做好 非常详细的攻略，就是我先要去哪儿，再要去哪儿，我基本上不太会来回的绕路，就是我不会说我去了一个地方，我还要走回头路再去一个地方吃饭，然后再往前走去下一个景点，我不太会，我一定会把这个行程规划的非常合理。
5: 啊，懂了，就是其实真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这种行程规划比较缜密的，还有一种人就比较随性的，
4: 对
5: 啊，我出门了想干啥干啥，
6: 对。
5: 我想买啥买啥，
6: 对，
5: 有的有就用，没有就算。
6: 所以经常出门的时候，你就会和朋友一定要提前沟通好，
4: 没错，
6: 就是只能有一个人来做这个行程和安排。
4: 对，
6: 然后呢，有一个人我只要跟着
4: 就好了，
6: 对，就是省心也行。就很多的朋友会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在出行之前就应该做充分的沟通，真的有的时候不要勉强。
5: 嗯，没错。
4: 嗯，
5: 来，让我们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
4: 哎，
5: 花仙
4: 子就
5: 说
4: 了，哎，这个丹丹娇娇周末好，很喜欢你们俩，你们俩直播我都只是在听，在做饭啊，时间没有时间互动啊，没有关系。这个如果做好饭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哈。
6: 嗯
4: 嗯。
5: 哎，其实说到做饭啊，我就想说一说这个，咱们出门有的时候会带一些这种。就尤其是对，尤其是有时候有小朋友的、他就会带一些就相对多一点什么
6: 零食，
5: 对，就零食也好，还有就是再小一点的小朋友出门特别麻烦，就是你们两个没有孩子可能不知道，
4: 嗯，
5: 就是他不太适应，他不太能吃外面的饭
4: 啊，就是
5: 所以你得。

0: 盐啊、味精啊。
1: 对，所以特别小的朋友的时候，你出门，你知道你带东西特别多，你就带什么锅呀、壶啊，他都得带。
2: 太全乎了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一个好东西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这种便携的保温杯，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0: 这个真的太好用了。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中国人是喜欢喝热水的，
2: 是的，
0: 但是我们去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热水的，这个时候就很麻烦。他们习惯喝冰水，并不是说哪个好或者是不好，只是习惯的问题。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想喝热水就很麻烦，所以就有这种便携的自带的保温杯，我觉得很方便。
1: 对，说到这儿，我就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个，首先来这推荐三样东西吧。第一样东西呢是。如果你有宝宝，你说我要出门的话，还要给宝宝做辅食，
0: 嗯，
1: 然后可能煮点小面条什么的，我带个锅不方便。
0: 嗯，
1: 现在市面上有那种折叠的，
0: 嗯，
1: 啊，折叠的就是
0: 跟水壶一样，
1: 对，可以压扁，然后它拎起来了之后，就是一个很就是很实用的这样的水壶，是个水锅，拿出去直接插电就可以用，
2: 方便，
1: 对对对，网上都有卖，大家去搜一下这种折叠式的这种保温壶或者是这种锅都有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到的。刚不是曹宇说我们大家都爱喝热水吗？
2: 没错。
1: 他现在有这种保温杯啊，就是你到酒店不是也有那种烧水壶吗？
0: 对。
1: 这个水杯就是可以自己加热的，而且它这个上面是有那种温度的标志的，20度、30度、40度、50度、什么80度，它都有。
0: 因为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个酒店的水壶
2: 不
0: 是特别的干净和卫生。
1: 嗯，
2: 哎，你看这宋彦军就说了，旅行用的简易水壶，硅胶的那种，不太会用酒店的
1: 啊。对对，应该肯定说、
2: 哎、
1: 跟我说的是一样的，
0: 就是折叠的那种，
2: 没错，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保温杯啊，什么牌子的都有，大家也去搜一下。
2: 嗯，
1: 它除了可以说是我们平常可能想喝个温水，它比较方便之外，还有一个我发现它特别好用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到了相对就比如说山区啊什么去玩的时候，早餐没有办法吃，
0: 嗯，
1: 你买点那种麦片，
0: 嗯，
1: 或者这种即食的东西放到里面去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是一顿很营养、很方便的早餐。
0: 嗯，其实这个和你的水壶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买一个就行了。
1: 是的，
0: 因为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对对对，因为折叠水壶相对来说它的容量更大一点。
1: 是的。
0: 这个保温杯基本上就和我们正常的保温杯大小差不多。
1: 对。
0: 所以它每次烧的这个水的量不会特别多。但是呢，因为我们出门的话时间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多做几次。
1: 是。
0: 嗯，然后给宝宝做饭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保温杯，因为它的材质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就是煮的话，可能把水烧开，我们100度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没问题，但是要一直这种高温状态之下，还是铝合金这个我们说不锈钢更安全一些。
1: 嗯，
2: 对，硅胶的会有一些物质的分解哈，
1: 对，
2: 会影响健康。
1: 5210说了，手机消毒湿巾是必备的，很多人都会带这种消毒的东西。
2: 是的
1: 啊，所以说到消毒的，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
2: 就是我建议大家是带那种便携式的，比如说因为有时候上飞机啊，然后比如说坐一些公共交通的时候，过安检有一些特别大的，比如说这个酒精的那个凝胶啊，如果它特别大瓶的话，会有这个被查处的风险。
1: 对对 对, 对, 对，就会收掉了。
2: 没错，
0: 酒精凝胶和酒精的液体是不允许被带上这个我们交通工具
1: 的,
0: 安检会被查出来。就是小瓶的当然是没关系，但是你不要带大瓶的。
2: 对，
0: 然后现在有很多的酒精的消毒湿巾，它的型号有不一样的，有3×6的、6×6的、12×12的，还有就是跟我们普通的湿巾差不多大的这个抽纸的这种湿巾。这个湿巾我觉得就是有孩子的话带着比较
2: 方
0: 便,
2: 方便一些，
0: 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因为孩子用的比较多，甚至有一些餐具的消毒啊什么的，大家需要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湿巾，所以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我们特别小的，就比如说擦个手机啊什么的这种消毒湿巾，你还没有擦完这个盘子它就已经干了。
2: 是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还有就是这个大的湿巾擦手会方便一些。
1: 对，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这种手部清洁的东西。
2: 嗯，
1: 刚刚不是说的这个酒精消毒或者消毒湿巾啊，什么什么凝胶之类的嘛，还有一种现在市面上很便携的，它是这种皂剂，但是它做成了纸张一样的，一小片一小片的
0: 香皂纸，
1: 香皂纸，然后放到了一个我觉得也就是半个，对，半个巴掌大小的一个地方。
0: 哦，你还有更小的，像
1: 是吗？
0: 像口香糖一样，
1: 特别小，大家出门的时候非常方便，你抽出来一片，然后沾上水，它就会化成像那个肥皂一样的东西，
2: 对，
1: 去洗手，
2: 就很方便，
1: 特别好用。
2: 嗯。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那今天我们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马上到来的11小长假，在假期出游有哪些好物推荐啊。那我也推荐一个吧，就刚刚说到这个旅途篇，都是关于清洁相关的啊。我特别建议大家去买一个那种一次性的毛巾，因为现在这种一次性的毛巾特别便携，
5: 很多，
4: 而且现在有那种就真空压缩的，就像大家用过那种
6: 面膜纸，
4: 对对，面膜纸一样，就是它是小的包装，特别小，然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泡到水里之后，它会泡开，变成一个正常的毛巾的大小。我觉得这个就大家不管是在出行还是在住酒店的时候，都是相对卫生干净的这样的方式，总比你去用酒店的毛巾会干净一些。
5: 然后还有就类似于消毒类的话，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哈。就比如说我们要去住酒店的话，它不是有的时候会弄浴缸嘛？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不太会使用。但是有一部分你说我要带孩子去洗澡，就是
4: 可能这样会方便一点，
5: 就非得用浴缸了，没办法。有什么呢？现在有这种类似于像84的泡腾片，
4: 对
5: 啊，特别好用，就是你把那个水接的差不多了之后丢一颗进去，然后大概
4: 就消毒了，
5: 滑了一下，它就等于是做了一个全部的消毒，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啊。
6: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浴缸的袋儿，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6: 它就像塑料袋一样，然后套在浴缸上，然后呢你把水接进去之后，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个一次性的塑料袋套在了浴缸里，你直接在这个塑料袋里面泡，泡完了之后你只要把这个塑料袋撕破，它这个水就可以排出去。
4: 是的，
5: 同理的还有这种马桶圈的这种
6: 圈的套
5: 都有，
4: 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爱干净的朋友们也住酒店也会带那种一次性的4件套睡袋啊什么的，就会套到那个酒店的那个外面啊，
5: 我知道
4: 就不会贴身的挨到上面。
5: 出个门太累了，
4: 就你看，所以就是
5: 越说我越不想出门了。
4: 讲究，你越讲究，你会发现带的东西越多啊。
5: 真的，
6: 对，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其实是带出去，但是你不用带回来的。
4: 啊，对，就是因为很多一次性的
6: 东西嘛，对，一次性的你不会把它带回来。像刚才娇娇说的，还有一些一次性的，比如说我出门会带的是，我不太会带一次性的这种压缩毛巾，因为它太小了，不方便。因为现在有这个，我们说这个洗脸棉，就是擦脸的巾，
4: 擦脸巾，
6: 对，它就一张，就跟抽纸一样，但是它是这种棉的，一张一张的。我一般会带一个小包的这个，然后擦脸，但是我会带一个一次性的浴巾。
4: 哦，
5: 啊，我也买过，
6: 因为大家浴巾比较大，不太方便携带。现在有这种比较大个的一次性的浴巾，它可以替代酒店的这个浴巾，因为酒店的浴巾有的人还是会觉得不太卫生、不太干净，尤其是住一些 可能卫生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这个酒店，
4: 嗯，
6: 然后我就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下这个浴巾，相对来说体积不是特别大，而且呢你用完了之后不用再背回来，所以说你不会说哦，我背出去多少，因为回程的时候难免要买一些当地的特产啊什么的，
5: 嗯，
6: 还要占空间，用完了以后就可以扔掉了。
5: 哦，哎，你看这个花仙子说了，那个保温杯很好用，出去方便，自己做的水喝着放心，一个人在啊，一个在家也可以用，对，它是多功能的，这个多场景的这样的使用的一个用途哈。
4: 没错。
5: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带这么多东西出去，你想一次性这个，一次性那个，连这个被套、床单什么的
4: 都
5: 要
4: 带，
5: 怎么，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
6: 嗯，
5: 他每次出门他必带的是什么吗？
6: 什么？
5: 压缩的那个就是压缩的那个袋子。
6: 哈，我告诉你，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5: 什么？
6: 它叫封口机。
4: 啊，
5: 封口机，
4: 这个我知道，
6: 它不是小个的那个，有小的，就是我们把比如说这个零食啊什么的拆开了之后，
5: 嗯，
6: 你可以用它的一个热风，然后把口再封上，
5: 啊，
6: 它就不会漏出来了，
5: 嗯。
6: 我买的这个是带真空功能的，
4: 就是它能抽，
6: 它可以抽真空，
4: 哎，
6: 然后呢特别的方便，就是在比如说，但是它就是因为它这个体积有限，你不能抽特别大的袋子，不像这个我们比如说收拾衣服啊，
5: 嗯，
6: 收拾被
5: 子
6: 这种压缩袋没有那么大，但是一般比较小的
4: 衣物啊
6: 或者一些化妆品啊什么的，你就可以用它来抽真空保存。第一是不怕漏，

0: 有的时候在旅途过程当中，你即便是装到了比如说洗漱包当中，
1: 我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它还是会漏，所以你抽真空之后，它这个空间被压缩到了极致，它是不会来回晃的。
2: 化妆品怎么把它抽成真空啊？
0: 不，你把化妆品放
1: 到
0: 它的这个袋子
1: 里，
0: 把袋子抽完真空之后，它就会固定在这个袋子当中，
2: 就不会乱跑。
0: 对，它位置只要不发生变化的话，它基本上是不会洒的。
2: 嗯嗯。
1: 说到这个，真的就惨痛经历。有一次就是我朋友结婚，然后我们去当伴娘，然后大家知道去当伴娘的时候
2: 带很多东西哈。
1: 对，他会有那种身体乳，然后抹到身上就会 bling bling 的那种闪，然后他那瓶身体乳特别大，然后大家就都很着急，就把那个东西就扔到我的行李箱里面了，
0: 然后洒了是吗？
1: 洒了，
2: 然后你的整个箱子就 bling bling 的是吗？
1: 我所有的衣服，然后我的包鞋全部都是那个闪的那个
2: bling bling 的，
1: 洗都洗不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伴娘服全部都是那样的，就是闪的闪的，你这个能给我链接吗？我得赶紧来一个。
0: 对，而且这个就是不光你出行的时候可以用，你
2: 在
0: 家的时候非常方便。
2: 是的，
0: 尤其是对于一些食物食材的保鲜，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朋友是没有时间天天出去买菜，可能比如说周末一周，就一个周末要买一周的菜，那这个时候你用它这个保鲜袋抽真空之后放到冰箱，第一是节省冰箱的空间，第二呢是它的保存的时间会延长很多。
1: 对，
0: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1: 所以你看这个真的很有必要，而且尤其是大家坐飞机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个盖子拧得很紧了，因为它这个气压的关系，
2: 但还是会漏，
1: 真的会漏。
2: 是的，
1: 请把链接发给我，好吧？啊，
2: 这个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就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抽真空，
0: 不要买太贵的，
2: 因为之前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当时会收拾一些衣物啊，收拾一些这个被子啊什么的，也是有那种真空袋的。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当它用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0: 密封没那么紧了，
2: 它的密封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所以我就告诉你不要买那么贵的，这个东西就是消耗品，你希望他买一个比如说很贵的，希望多用一段时间，基本上不太可能。
2: 哎，就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及时的更新。
0: 对，因为你在密封的过程当中，即便是口封的很好，但是因为袋子的厚度，
2: 是的，
0: 它不会特别的厚，它在摩擦或者是你在放置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磕磕碰碰，它要是密封了以后抽完真空比较紧的一个状态，很容易有这个小的伤痕，有小的伤痕必然会漏气。
1: 哦，
0: 所以说不要买太贵的，真的是没必要，常换常新，这样的话效果也比较好。
1: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哎，对，小荣就说了，真空功能保存超级棒。
2: 哎，
1: 就如果大家想去买的话，在某宝上应该搜索什么关键词能购买到跟你同款的呢？
0: 你就搜密封机。
1: 密封机，
0: 对，家用密封机，
2: 啊，
0: 它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封袋子的，因为它是，还有一种是可以插吸管，就它有一个管子连出来，这个管子可以抽这种我们说有孔的地方，因为有的像娇娇说的比较大的这种东西，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直接封的话，它直接抽真空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口
2: 抽得很干净，
0: 对，它这个口相对来说机器比较小，所以呢你就把它先用这个我们说简易的这种封口机
2: 先封上，
0: 先封了一封，就只有一个小口，你把这个管子塞到这个小孔当中，然后抽真空，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整个比较大的袋子抽真空这个行为。
1: 好，
2: 是的，
1: 我们再看大家的互动好不好？
2: 哎，用户8740说了，我会带随身的创可贴，备用口罩、消毒纸巾和手机，以及随身吃的药，然后被子带一次性的被罩就行。哎，你看这位网友就是刚刚我说的讲究人，哎，会带上这些一次性的被罩、被套哈。
1: 对，哎，其实真的就是这个一次性的被套，确实有很多朋友他是有这种需求的，因为网上也有卖的，就
2: 是
1: 它是
2: 也不贵，现在
1: 它是几件套。
2: 对，就是它是直接套上去就行，
0: 对，
2: 很方便。
0: 现在有更方便的，
2: 特别方便，
0: 就是，不需要几件套，它就像一个睡袋一样，它就像一个睡袋，就是
2: 就把自己套上，
0: 就是你只要把自己套上，隔离住就可以了。
1: 我为什么出去玩要把自己弄得跟个
2: 团？但是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你休息会，不是特别舒服，
0: 舒适度不是特别好，是吧？
2: 就你，我觉得那么睡觉的话，第二天早上会浑身比较乏力，会有那种感觉。
0: 哦，就因为我睡觉是比较老实的朋友。就是我不太会，就是动作特别大，我觉得对我来说
2: 还好，
0: 对，还好。但是如果动作特别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比较麻烦。但是像丹丹说的这种几件套，就会占地方。
1: 是的，
0: 它的体积比较大，
1: 所以就需要一个真空封
2: 密封机啊。
1: 是越说带的越多。
2: 是的。
1: 哎，时间不多哈，再跟大家推荐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出门是比较实用的这种要带的东西哈，就是类似于收纳这样的一个，就大家都会带洗漱包嘛，就比如说你不管带
2: 什么，收纳盒，
1: 对，它类似于这样一个
2: 收纳
1: 箱，
2: 收纳包，
1: 它既能让你出门的时候把你的这种洗漱的什么牙刷、牙膏啊，然后女孩带的那种什么护肤品啊装到里面，它同时也是具有一定的这种收纳功能的，你到了酒店它可以直接挂起来。
2: 啊，那很方便。
1: 对对对，你给直接挂起来，就挂到你，比如说酒店，它不是有那种也有高的地方嘛，你把它挂起来之后，就会。因为我带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是女生护肤品带的特别多，你就会要把瓶瓶罐罐全部都拿出来，但它一挂就一目了然，而它的分隔特别明晰，有装大瓶罐的地方，也有装小的这种刷子呀什么的地方，就是它一挂起来了之后就跟家里面你要去用的时候一样，它都是立起来的了，就不用你去翻箱倒柜的找。
0: 好吧，
2: 其实我觉得这个日常准备一个也是蛮
0: 自己挂浴室也能用。
2: 对啊对啊，就是你平时带出去然后直接把它装好就直接带走了。
1: 嗯，
0: 但是女生的卫生间真的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她可以在里面翻出你所有想象不到的东西。
1: 你知道我这一直想在卫生间放一个冰箱。
2: 真的有人会放，
1: 真的有
2: 会放
1: 化
2: 妆
1: 品，
2: 化
1: 妆品保存那种小冰箱，
2: 小冰箱
1: 放面膜和一些，就因为以前有很多护肤品，它是需要
0: 你知道吗？我看到有一个，
2: 就男生只会买来放饮料，放啤酒等等。
0: 我看有一个女生说她买了一个这个冰箱，然后呢，就是因为出去玩，然后呢回来之后，这个冰箱的温控器出了问题，然后呢。它的温度达到了70度，然后
2: 化妆品岂不是全都蒸发了吗？
0: 里面所有的化妆品好像都坏了，然后这个女生就在网上吐槽说：“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牌子的冰箱。
1: ”真的？
2: 那这么一想，应该挺贵的，一冰箱的化妆品。
1: 那肯定，因为你能放到冰箱里的化妆品，
2: 一定是还比较贵的啊、
1: 嗯。我自己觉得它只是它配了，
2: 对。
1: 所以、哎呀，这个确实有一点点的得不偿失。
2: 很心疼，
1: 你说你回到常温也罢了，你给我烧着了，
0: 七十度。
1: 这个哎呀，确实不太行。1246说了，对呀、啊，收纳包用自己的，放心干净。
2: 哎，没错。
1: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不管是消毒类的东西也好，还是自带的这种收纳类的，或者这种东什么一次性的什么被套什么的，
2: 日常会用到的，
1: 对，都是因为为了干净。
2: 嗯，
1: 就是因为你出门，毕竟住酒店的时候是跟其他人。你虽然肯定酒店大家都说是很干净
2: 了，半公共场所，
1: 对、
2: 啊、
1: 他也是上一位住客住过的，对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对这方面稍微有一些要求的人，或者是还是不是很放心的人，是可以选择一些这样的东西来用。
2: 没错。
1: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也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啦，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蓝莓不是土特产啊、
1: 嗯、
0: 是澜沧江湄公河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
1: 嗯，
0: 这次正好刘荣也赶到，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那、最后呢晚上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吃饭活动。这个藏餐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新式的都新式在哪、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对，其实大家印象当中包括我对藏餐的印象也都是还是在牦牛肉啊、
0: 嗯、
1: 这样的这个牦和奶茶啊、嗯、这样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一次发布的新藏式菜单我确实是挺惊艳的。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玉树这个地方它有两样吧，一个是这个虫草、
0: 嗯，虫草
1: 特别出名、
0: 嗯、
1: 啊，好像他们这儿哪儿都能挖着的感觉，
0: 冬虫夏草、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山上也有一些菌子嘛，也是很多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就研究透了，
0: 开发出来了。
1: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晚宴上吃到的都是非常精致的这个餐品、
0: 啊、
1: 它不是那种大块肉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1: 它也像这种西式的那种甜点似的、
0: 啊、
1: 给你上十二道不同的这种盘子，每一个可能就那么一小块哈，但是它做的特别的精巧、
0: 嗯、
1: 但是里边的用料基本上都是什么，比如说虫草做的汤啊、
0: 嗯、
1: 虫草的月饼啊，就是虫草的肉啊，三文鱼啊，就是这些、哦、我当时就想说哦，这个地方还有这些东西
0: 啊。对，它就是做饭的一样，这算是一种叫融合
1: 菜吧，是不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或者是创意菜，它只不过基础是这个原来最传统的，
1: 对对对，
0: 传统的材料做法呢偏就是越来越像南方的一些菜的，
1: 很精致，对，
0: 特精致，
1: 嗯，
0: 这个上小盘就是每一个品种的菜肴都让你品尝一下，
1: 嗯
0: 啊，也许并不是因为饿你才去吃，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味道。
1: 嗯，
0: 但是不知不觉呢就吃饱了。这还是在杂多县啊，
1: 杂多县，对、
0: 嗯、
1: 尤其他们那个虫草汤做的那个牛骨汤，
0: 嗯，
1: 就加了虫草，哇，真的特别的香。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咋做的。
0: 这个我介绍一下刘荣同学，首先他走南闯北，全世界没他没吃过的地儿哈。另外呢就是他本身是内蒙古人，
1: 对
0: 于他来讲，
1: 对
0: 对对，牛羊肉的新鲜程度
1: 啊，很重要，
0: 做法口味，
1: 嗯，
0: 他可能就非常的老道，非常有经验。吃到了一般的，他有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说。
1: 对，这个确实挺好吃的
0: 啊，这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对，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去的是这个玉树的一个杂多县。
1: 嗯，
0: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验证了这一个县城目前的
1: 发
0: 展程
1: 度。对，非常好。它整个这个雪豹小镇都发展的特别好。
0: 哦，雪豹小镇。
1: 对
0: 啊，在那个地方，就是要拍雪豹的人，是不是要住很长时间？
1: 嗯，我听当地的一个摄影师他跟我说，就是雪豹啊，那可不是一般能见到的。
0: 嗯、对啊，对啊，
1: 你可能蹲个三四个月都是骑马的事儿。
0: 那个是非常职业的一个拍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你必须要在固定的区域内，因为是不允许大家随便去的啊，你必须在固定的区域内，你能看到，那你就拍到，
0: 嗯、
1: 这个就完全靠运气。
0: 对，而且当地好像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就是。他们一方面要保护动物，另外一方面也会引导这些摄影师去一些雪豹容易出现的一些区位。
1: 对，因为其实包括像西宁动物园，大家都知道它现在非常出圈嘛，就是因为它这个雪豹、
0: 嗯、
1: 然后他们也会在这儿建立这种动物研究保护的机构，他们也需要定期的去监测整个杂多县这十几只雪豹他们的行踪
0: 啊、
1: 包括他们的吃喝这种感觉，包括它的生存状态都要研究。
0: 这雪豹小镇，就算你不是摄影师啊，去到这个雪豹小镇另外一个角度，你能感觉到目前的这一些公益事业的从业者，
1: 嗯，
0: 还有一些专业人士的辛苦程度，就是他肯定有相应的一些介绍。
1: 嗯，
0: 就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对雪豹的保护，一方面是投喂，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会监控。
1: 对，
0: 他那个监控的细致程度，这两年我估计也升级了，有什么无人机啊、摄像头全
1: 上了，是啊，对，都有的
0: 啊、而且呢，每一个固定的机位在不停的时段，因为他安插的这个机位就很科学，它可能是必经之路，
1: 对，
0: 所以呢，经常能拍到一些雪豹，有一些画面。
1: 对，因为有一些他们现在也是专门，比方他喝水，就给他固定了一个区域在那儿，
0: 他真会去，
1: 雪豹，对，他就会去，然后所以呢，像。日常的监测的东西都会在那儿停留，所以说他们经常在那儿拍雪豹的人可能就是知道
0: 啊，对，
1: 然后就在那儿蹲着。
0: 对，这是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呢也是设备投入和这个玄山的一些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做出的贡献。
1: 嗯，
0: 关键最珍贵的镜头有可能就是一些 黑白模糊的，是夜间雪豹，有可能会在哪儿出没一下啊？
1: 嗯，
0: 就是那些东西到现。

0: 场去了这个叫什么雪豹
1: 小镇，
0: 啊，野生动物保护区，也会有专门的人介绍一下。即便你不在那儿蹲，你去那儿也不会白去啊。看到很多非常珍惜的资料哈。
1: 对，
0: 这是才是第几天？第二天的行程。
1: 对，
0: 吃了，杂多县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是不是我们普通的旅游者到那也能吃到这样的新式？
1: 杂多县的这个雪豹小镇是都可以的，嗯，
0: 就新式藏菜。
1: 对对对，
0: 这地方就当地的一个什么？你刚才跟我说。是一个文化馆还是哪儿？
1: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文化中心。
0: 文化中心。
1: 对，就是这个雪豹小镇自己本身有自己的多媒体馆、雪这个咖啡厅啊，什么中心，包括住宿、民宿啊、都特别好。
0: 是个综合性的。
1: 对，综合性的旅游的地方。
0: 这个不错。第二天行程应该是排的比较满、由于这个下午去漂流了一下，应该晚上胃口也不错啊。
1: 对。
0: 吃得很饱，睡得很香、
1: 嗯。
0: 接下来呢，介绍一下剩下的这个行程吧，因为在那儿来回、飞就得两天的时间哈、其实在那儿也就四五天，
1: 对，
0: 四天。第三天的行程还去了哪儿？去西宁了。
1: 第三天我们差不多就是开了一个会，然后就准备、对，也就准备返回西宁了，因为现在西宁我们还有行程。
0: 我看到你的行程也比较丰富，这其中除了我们刚才留给刘荣印象比较深的这个雪豹小镇，还有这个节骨寺，还有文成公主纪念馆，这都是在玉树，
1: 全部都在玉树，
0: 你也都去了。
1: 就是其实大家在玉树，就以玉树县市为中心的话，这些地方都不太远啊、大概车程都比方说文成公主啊，这些车程差不多一个小时，哎，都很近。包括其实我也挺推荐大家去一趟玉树的博物馆、因为毕竟在灾后以后，玉树在重建以后，它还是整个这个城全是新的感觉，所以它很多留下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到的话、另外一个大家对玉树的印象，现在如果去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而且很现代的城市，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就城市风貌已经完全是年轻化了，
1: 对对对，而且建设的特别好。
0: 这个事儿，大家只能去，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所以只能跟大家说特别好。
1: 对，
0: 具体大家去看看吧，整个的那个松弛感啊，包括街道的这个整洁程度啊，
1: 对，
0: 都
1: 非常特别好。
0: 对，这是在整个玉树的行程，玉树的博物馆要去啊，节骨寺啊，文成公主纪念馆啊，包括这个河岸的漂流，就是扎曲河河谷的漂流。当然了，昂塞大峡谷的一部分也可以去看一看，玉树的行程应该非常丰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

0: 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羊城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长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最后一个时段要回到这个西宁看看、西宁现在的气温应该要比玉树要稍微，也不能叫暖和，温度高一点吧，还是
9: 差不多，
8: 就是温差会大，
9: 温差会大，对、但是它毕竟不像西宁那么高，所以给大家的体感上没有那么凉。
8: 2000多要比昆明高，
9: 对，
8: 但是
9: 它玉树不是4700嘛，就是它还是差一点的，就是凉感上还差一点。
8: 对，就让大家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就是你走时间长了还是会比别人先感觉累。
9: 嗯，
8: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内地去的啊，其他方面就还好。另外呢，我也听说过当地的美食，我不知道刘荣在当地吃没吃当地的牛肉面。
9: 吃
8: 啊，
9: 肯定要吃的，他的面特别出名。
8: 这个先跟大家说，这两个地方，一个兰州，一个西宁，这个牛肉面是怎么鼓捣出来的？据传说是青海和这个甘肃兰州的人一起发明出来的，他们不停在对他们的配方，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最典型的特征是，真正正宗的面馆不管自己叫牛肉拉面，是管自己叫牛肉面。
9: 对，
8: 所以在
9: 没有拉面这一说
8: 啊，对
9: ，
8: 在当地如果你看到那个门头上写的是牛肉面，有可能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宗当地人爱去的地儿，可以去尝一尝，口味各有不同啊。现在这个牛肉面已经进化的非常丰富了。但是保证你在那儿吃的，尤其是老百姓吃的店，依然很正宗。就是那个面其实最一开始是那个味道，
9: 而且很便宜
8: 啊。对，有多便宜？
9: 真的很便宜，
8: 就10块钱
9: 差不多吧，10几块钱、
8: 就能吃饱。
9: 对，绝对能吃饱。
8: 那牛肉的味道呢，
9: 也很大块牛肉的，
8: 跟兰州差不多。
9: 对
8: 啊，大块牛肉。
9: 嗯，
8: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新整个城市风貌。这两年我总看短视频啊，说西宁这两年建设的也还挺好。
9: 西宁现在可美了。
8: 真的吗？就你有对比，你应该
9: 对，因为我去过太多次西宁了。就是以前我确实跟您的感觉一样，就是黑咕隆咚的。
8: 啊，对，
9: 擦黑去，
8: 对，
9: 擦黑去，
8: 除非商业街。
9: 是的，但是现在它整个城市不仅拓宽了，就是城市我觉得都庞大了起来。就以前我下了机场到西宁，感觉没好像挺远，但现在感觉确实城市扩大了很多。另外一个，整个西宁的建设，我觉得也不一样了，就是城市规划也特别好。
8: 对，这个地方啊，由于人不是很多啊，所以这个城市风貌啊，一旦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出来。以前就是人挤人，人挨人，就算是城市建设，你看到哪儿都人多。
9: 但现在也堵车。
8: 啊，对，现在人也多了。
9: 对，
8: 而且呢，游客比例也在逐年增高。
9: 是的，
8: 我们这一次这个聊到西宁啊，其实主要是为大家介绍西宁的 博物馆吧，我好像听刘荣说过。
9: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主推西宁有两个地方，就是如果大家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去青海湖，这个肯定大家去了西宁都是必打卡。

0: 一个地儿，
1: 不用说啊，
0: 对，肯定会去的。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西宁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我特别喜欢、
1: 啊、野生动物园，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西宁这个藏文化博物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要去、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先说西宁动物园吧，这个可能因为是在网上它是非常有流量的，
1: 嗯，
0: 就大家都知道之前的这个兔孙在那儿，孙思邈在那儿啊、
1: 嗯、
0: 后来又是这个雪豹也在那儿、
1: 嗯、
0: 所以它真的是很多人就包括我们跟
1: 趋之若鹜，
0: 对，包括我们跟园长聊天，就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
1: 啊，
0: 就是为了看他被称为是最有良心的动物园、
1: 嗯、
0: 因为他们一直在救助啊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我们也有看过他们养的这些小动物，他们真的是很用爱心的去对待他们、
1: 嗯、
0: 这个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藏文化博物馆，其实我觉得它更厚重一点，
1: 嗯，
0: 另外一个它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唐卡吧、
1: 哦、
0: 很值得看，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对唐卡的了解是什么样的哈、
1: 嗯、
0: 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
1: 嗯
0: 看到的都是一种小块似的、
1: 嗯、
0: 或者最大最多也就是一个挂毯的样子，但是你看到那个全世界最长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惊讶它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尤其它的这个工艺也是相当的精美，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这叫做当地的藏文化博物馆，
0: 对，
1: 嗯，还有当地的动物园，
0: 对，
1: 这可能是除了青海湖大家不是特别经常会接触到、
0: 嗯、
1: 也很少有达人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这些地方，不过这两年好像年轻人哈，
0: 嗯，
1: 对于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非常看重，
0: 对，因为以前可能青海湖名气太大了，大家都只是想去青海湖了，
1: 对对对，
0: 就会忽略到城市里的一些地方，
1: 嗯，而且现在城市漫步也成为一种时尚，关键是这个东西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1: 就是一方面啊，城市建设上去了，我们才有 City Walk 的欲望，
0: 是。
1: 那在 City Walk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会发现一些，首先城市博物馆一般都是免费预约一下就可以去，尤其是在旅游旺季，你比如说夏天啊，
0: 嗯，
1: 哪哪人都比较多，
0: 那还挺舒服。
1: 对，一开始恐怕很多年轻人，我想是哈，就是他要找个清静的地方，
0: 嗯，
1: 或者他想凉快凉快，没成想。这个城市建设博物馆也算一部分，这算文理的一大头，就是没成想这个博物馆里面已经非常这个高级了，
0: 对，
1: 就是我在里面就不光是歇会儿，如果我走起来
0: 确实是长知识，
1: 对，就感觉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好像更深了，
0: 而且我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原来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藏族的这个服饰可能是有个固定化的，
1: 嗯，
0: 但是当我看到它这个服饰馆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包括它里面也珍藏了很多非常贵重的藏族服饰，
1: 嗯，嗯，
0: 哇，我真的觉得那个惊艳的程度确实是让你眼睛
1: 一亮
0: 一亮，真的是、
1: 嗯、这个大家真的应该去啊，
0: 嗯，
1: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自由行的第一站不管是到了省会，
0: 嗯，
1: 还是去到了某个县级市地级市，好像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会安排半天的时间，
0: 对，
1: 去当地的博物馆，这好像已经成了这个小年轻人的出去旅游的一个特征了哈，
0: 嗯，
1: 也希望这种好的传统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关键是精气神儿，你知道年轻人喜欢的地方他不会喜欢特别丧的地儿。原来这一些博物馆啊，它有一个就可能是几十年前的特征啊，它就相对比较庄重，
0: 嗯，
1: 但是呢
0: 严肃，
1: 你就会觉得它缺乏活力，
0: 对，
1: 过于肃穆。现在的很多博物馆的建设啊，从这个一些新馆建设包括老馆的改造，就是让大家动线也科学，
0: 对，
1: 光照也充足，该暗的地方暗，该亮的地方
0: 亮，而且现在博物馆都有很多互动，大家一体验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啊，对，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文化的自信的一个源头啊，就是原来有可能啊有点丧胆，现在这些所有的地方都很自信，
0: 对，
1: 就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来看看吧，曾经挺辉煌的，现在也不错，我们这儿维护的很好，
0: 嗯，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啊，但是这一次的行程要照青海这么大地域的话，刘荣这次不算时间这个充足的，
0: 不足，
1: 他就是比较经典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玉树，一个是西宁，都去到了啊。这个玉树可能通过我们的讲述，也给听众朋友留下了一些不一样的印象。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刘荣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刘荣的到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好妹妹乐队发了一个云系列的作品集，叫做《白云无尽时》，里面共是三首歌，继云也看云之后呢，《白云无尽时》作为了云系列的终章乘风而至。他希望传达的是一种在分别的时候彼此祝愿的美好，以云为寄托，云朵聚散也许有时，愿分别后自在如风，终有相聚之时，这样的祝愿和期盼。里面还有一句是淡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来路还有许多风景，愿你一都经历。好妹妹一直都是用他们比较温暖舒服的歌声，缓缓道出对于离别时的祝福，愿某一日再欢聚，心随所愿，自在如风。来听《白云无尽时》。

好妹妹的这个云系列呢，除了这首歌之外，你们还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两首，一个叫云野，一个叫看云，曲风还是延续好妹妹一贯的那种云淡风轻不染尘世的感觉，他们的声音就是温暖的，也是清新和文艺的，让人舒服不觉得讨厌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歌真的很讨好，无论是何时听都是治愈系列，所以这就是他们最要命的地方，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拒绝好妹妹的理由，只会在她歌里面无限的听到你爱的那些诗和远方。下一首歌蔡淳佳回到最初。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

0: 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好没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女人如花》。2011年的520那一天，他发了一张翻唱专辑，叫做《花旦周华健》。从选歌到制作，完全是按照新专辑的态度去做的，还三顾茅庐邀请到了梅兰芳第三代传人胡文阁老师跨界合作，改编了梅艳芳的《女人花》为《女人如花》，找到了北京最好的京剧团伴奏。单单这首歌的制作费用就高达了新台币150万元。胡文阁老师也是带了两大箱重达50公斤的行头飞台北，和华健大哥合拍了《女人如花》的录影带。我觉得这个专辑对于周华健来说，也许不是一张专辑那么简单，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上的成全吧。我有

0: 似梦。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木静，下首歌就是来听陈奕迅的《单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

0: 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长南路从东站路到山水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专属。咖啡醇厚淡，苦涩浓郁，啤酒泡沫翻滚，热情若不小心会太刺激。

专属。好像那些关于美好事物的描写，或者关于童话世界的人和事，都很容易让人卸下防备。现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有点像是每个女生心中都曾经构架过的一些梦，比如说玻璃鞋、舞会、公主、白马王子。虽然说戴佩妮她走的是个性派、文艺风，但也不排除在她的小世界当中，也藏着一颗少女心。来听戴佩妮《辛德瑞拉》。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你不懂成年人的烦恼，似乎不管你是处于哪个阶段，都会有专属于这个阶段的烦恼。学生时代的考试压力，毕业后的就业压力，工作后的职场压力，婚后的经济压力等等等等。你平时都是怎样给自己解压的呢？一个科学家推荐了一个解压方法，他说是叹气和假笑。他们通过几番实验发现，叹气和假笑可以有效的缓解压力。之前我们说过，假笑的肌肉反应会欺骗大脑的神经，自动识别你正在开心，你就能感受到身心愉悦。那么叹气又是什么样的原理呢？科学家说，是因为当你情绪紧张的时候，呼吸会变浅且不规律，大脑呢有时候就会供氧不足，叹气是可以有效的缓解和调节，所以也同样可以释放压力。不管有没有用，在你难过不开心的时候，试一试这两种方法吧。下一首歌来听魏雨诺的《一个人的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五月天的歌为什么深入人心？如果你有研究过，一定会发现他的所有歌都有一个通信，就是给予你能量的。不管是关于失恋的主题，想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还是治愈疗伤系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或者是关怀主题的知足拥抱，他们的编曲上很少用小三和弦，大多数是在情绪转接的时候和弦会转为大调。自然大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声音非常的有力量，里面的大三和弦、小三和弦、纯五度和弦都是谐和音程，所以他们给人听感就是和谐的，拥抱感强烈的，正能量的，你有一种迎风而上的感觉。而现在很多人编曲都会走一些偏门的和弦，听上去有强烈的反差感，这种编曲手法呢，它可以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会接受，听不懂之类的，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感觉。而五月天一直能够坐拥无数粉丝，我想也是和他的歌曲属性和编曲有关吧，一半是大家都能听得懂都能接受的内容，一半是他们乐队强大的技术功底。我想他们不火都不行，听这首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生如夏花》。当年发这个专辑的时候，他的状态是已经四年没有出专辑，但朴树给中国的原创带来的惊喜还是蛮大震撼的。2003年这一张专辑是歌迷千呼万唤才发行，并且选择了朴树生日那一天发，全国各个正版音像店开始同步预售，华纳唱片、麦田音乐对这张专辑给予了厚望，还携手在全国各个音像店开展了当年的一次预售活动。朴树这个专辑卖得非常好，就连周杰伦同月发行的一张 EP《寻找周杰伦》都被他盖住了锋芒，可见文艺民谣朴树在当下影响力还是蛮够大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这首歌呢开启了今天的节目。歌手的名字啊叫做房东的猫，我记得他曾经来过东莞啊，这是一个乐队啊。这首歌呢叫做不善生长的树，就是长得比较慢的树是吗？那我相信呢，其实每个人的生命节奏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他比较机灵比较快，然后呢有的人呢就属于比较憨厚的，长得比较慢一些。像我本人呢就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属于比较慢熟的那种人啊。小时候呢老师会觉得我好像憨憨的，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说这个学生其实还是挺有后劲儿的啊。所以我觉得呢在早期的时候呢长得不那么快没有关系啊，慢慢长啊，我觉得人生是一场慢慢的长跑，我们慢慢的去跑，慢慢的去欣赏人生的风景。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啊留言给我，她是我的粉丝，那她在我的粉丝群当中啊给我留了言啊，讲到自己的目前啊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个苦恼。那我呢昨天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已经比较简单的回复过了，但是她可能没有听

听见啊，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它展开来做一期节目啊，跟这位妈妈啊来讨论一下啊，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呢中国的爸妈真的是很辛苦啊，好像要承担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呢爸爸妈妈们真的很辛苦。那怎么样能够不那么辛苦呢？我建议大家啊，第一个呢不要去自责啊，因为没有完美的父母啊，我们都在努力的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做的不是那么到位，你的某些决定啊也许未必是最妥善的，但是呢你爱孩子的心是真挚的啊，那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呢，那我们回头再学就行了啊，不要去责备自己。第二个呢就是啊不要觉得自己学不会，不要觉得自己啊好像文化程度不高啊，也没有什么很高的收入啊，感觉自己呢在教育孩子方面好像没有什么优势，哈哈，不是这样的哈。我觉得人呢起点各有不同啊，但是呢只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跟孩子哈去进行互动啊，你总能找到教育孩子的最好的方法。用真理释怀告别的悲哀，输得我们教育孩子呢要有成长型的心态，那自己呢也应该有成长型的心态，对吧？人呢还都是不断的成长和进步的嘛，那即便我们起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每天都在进步啊，每天啊滴水穿石啊，一定能够慢慢的成长成熟起来的。所以呢各位爸妈们啊，放松一点，不要那么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哈，是这位妈妈留言给我说，她说呢，她的女儿是刚刚上初一，女儿跟她反馈过好几次，不想读书了。原因听起来呢是很具体的，上初中压力大，有些科目啊老师讲的听不懂，学校规矩也多了，一想到去学校啊就莫名的烦躁。女儿小学基础没有打牢，上了初中呢又多了几科，而且呢老师又看中她，想让她当班长，但是呢她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学习不行啊，又是在重点班。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妈妈就问我应该怎么去引导我的女儿呢？我怎么去跟班主任沟通呢？好，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你觉得这个女儿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想学还是学不动？是不想当班长还是怕当不好呢？啊，各位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直觉判断啊。好，那如果说呢，你们家也正好有刚刚上初一的孩子啊，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适应困难。啊，我们说的叫做小初衔接哈，有点适应困难了。那么如果各位呢也有这样的烦恼哈，欢迎来收听本期节目，也可以加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今天下午5:30啊，我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各位可以添加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我会从5:30开始直播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转一转。好，各位进入到视频号之后呢，会发现呢我今天已经发了一个预告了，对吧？这个直播的预告呢各位可以扫码进去啊预约一下啊。预约的好处在于呢一旦开始直播呢，你就会收到提醒啊，马上可以进入直播间啊。那如果你自己再去找的话，就会要多几个步骤啊，但是如果说你预约的话就会非常的简单，直接进去就好了。曾经是永恒的画面。今天的话题呢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热点就是关于孩子手机放不下家长怎么办啊，这么一个话题，欢迎大家呢来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好不好？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从沿河路到环城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哈哈哈，这首歌来自品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啊，大家欢迎回来。好，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呢，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啊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啊，包括了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的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啊，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刚才呢看在直播间里有一位听众啊留言说，哎，我家的孩子也是啊，怎么办？好，那么接下来就会给大家呢来分析啊怎么办的问题了。前面问了大家啊，说这个孩子呢他目前的表现是不想学还是学不动啦，是不想当班长还是怕当不好啊，大家可能哈显而易见就知道说呢这个孩子并不是不想学啊，他是有上进心的，但是他学不动了啊。然后呢他是不想当班长吗？ No, 他想的，但是呢他觉得他实在是顾及不到哈，现在呢学习都没有搞好啊，如果当班长的话呢是不是更加没有时间呢、啊、还有呢同学会不会不服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孩子并不是不想当，而是怕当不好。好，来我们往下分析哈、啊、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孩子啊，初一的女孩不想读书啊，那么这句话呢拆开来看，她说的并不是啊我不喜欢读书，我不想学习了，而是呢我承受不了了。一个刚刚上初一的孩子啊，他会面对什么呢？他面对的是全新的学校啊，更多的科目，更严的规矩，更高的要求，对吧？啊，把不准呢可能还需要住校啊。那么他说压力大，听不懂，规矩多，一想到去学校啊就烦躁。这些呢并不是懒的表现，并不是什么胆小的表现啊，而是一种超载的表现啊。就像是一辆车本来是可以装一吨，结果呢现在装了两吨啊，他已经扛不住了。所以呢这个孩子他的心理容器已经装满了，再多一滴就会溢出来。他说不想读书并不是不爱读书，而是说呢我现在很痛苦啊，妈妈我需要你帮帮我。好，第二呢是他的小学基础没有打牢啊，这是真实存在的困难。小学基础不牢，上初中呢确实会更加的吃力。初中的科目也增多了，老师呢讲课的速度可能也加快了。如果啊小学的知识有漏洞，初中呢就会像在松软的地基上盖楼一样，每一层都会晃动啊。他说听不懂，可能不是他不认真，而是他真的跟不上啊。这不是他的错，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客观的现实。比方说有的孩子可能他在暑假当中呢就曾经去上过这个衔接班，先把初一的内容先预习了一下，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就没有去做这个预习的工作哈，那直接呢上了这个新课之后呢就会感觉有点跟不上，对不对哈、啊、这是一个需要被正视的客观现实啊。第三呢就是啊他是在重点班呢、哦、啊重点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周围的同学呢可能基础

更好，学得更快，竞争更加的激烈。那么他在小学的基础啊，就本来就不是特别的牢啊。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进入到重点班，就像是一个刚刚学会游泳的人去参加比赛，他会本能的觉得自己不行啊，这不是不努力啊，是客观差距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呢，以前大学毕业那年嘛，学了骑自行车，但是呢，才骑过一回啊，才出去骑过一回。然后呢，我的一帮同学来看我，到我实习的学校来看我，送他们去火车站，回来的时候就多了一辆自行车出来啊，就需要有人把它骑回来。我当时那个车技还是很差的，因为我只是骑过一回啊。上路骑过一回而已啊，但是没有办法呀，多出一辆车来。于是呢，我就只好呢说啊，那我把它骑回去吧。那骑在路上呢，摇摇晃晃的哈，内心呢其实是非常的害怕的，因为技术不好嘛，就很害怕。结果呢，越怕就越来什么。骑在一条大路的时候呢，对面来了一辆大卡车啊，那。这个时候呢，我这一慌啊，也可能就是说，可能那个卡车还鸣了一下喇叭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我这一慌啊哈，结果呢，龙头一歪啊，就冲向那辆大卡车了。啊，还好呢，这个卡车啊刹车及时，把我的自行车给压扁了，但是我自己人没事儿哈，滚到一边儿。然后呢，哎呀，旁边一帮人围着我啊，我当时就吓哭了。后来呢？啊，这个交警叔叔呢也对我挺好的，看着这个小女孩嘛也挺可怜的哈。其实本来呢，说起来呢，那个卡车司机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但是人家看我一个学生娃呢也挺可怜的，就还是让这个卡车司机啊赔了我一辆自行车的钱。然后呢啊，我就是在那个当年好像对，不到20岁嘛哈，不到20岁哈，然后呢，就是这么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啊，差点被卡车给压死。那么这次呢，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当时学骑自行车技术是不扎实的，所以呢，边骑啊边害怕，边害怕就边晃荡啊。一旦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立刻自己就趴下了。那么说回来呢，这个女孩也是一样哈、她在小学的基础不是很扎实，到了初中之后呢，又是在重点班啊。那么可能老师就觉得说啊，重点班的孩子嘛，他们都是学习能力比较强的。那我可以讲得更快一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呢自己啊学不会，听不懂啊，跟不上，对不对哈、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这是第三点哈、第四点就是呢，老师想让他去当班长，但是呢他不敢接，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啊。那么老师为什么会看重他呢？说明这个孩子身上一定有很明显的优点嘛。比方说这个孩子责任心强啊，可能是这个孩子呢人缘好啊，同学都喜欢他，对吧？或者说呢，这个孩子呢，哎，他就很听老师的话，是吧？啊，总之呢，是一定是因为一些优点呢被老师给看中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不敢当班长，因为他觉得我学习都不行，我怎么当班长啊？他会觉得当班长嘛，一定是要事事啊都能够给同学做楷模。那我学习上如果都没有跟上的话，我还怎么好意思当班长呢？啊，那所以呢，这个认知呢，就让他对于被老师看中啊，产生了恐惧感，对不对哈？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你觉得这个女孩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被推一把，还是被理解呢？啊，大家呢，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会对这个女孩说些什么呢？啊，欢迎大家呢来添加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我呢今天下午的5:30钟开始啊，将会在视频号进行直播。那各位呢可以来我的直播间啊，一起来聊一聊。那么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孩子手机管理的问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4: 啥味道？
5: 大厨岛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媳妇儿，
4: 万能过去，
2: 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小学基础没有打牢，上初中呢又多了几科，老师呢看中他，想让他当班长，但是他觉得啊自己能力不够，学习不行，又是在重点班，所以呢妈妈想知道啊，我该怎么引导我的女儿呢？我该怎么和班主任沟通呢？好，那么前面说过了，孩子不是不想学啊，是学不动，不是不想当班长，而是觉得呢怕当不好啊，因为学习还没有跟上啊，当班长呢会不会说被人笑话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这个孩子呢，刚才已经讲到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哈。第一个呢，就是他刚刚上初一啊，已经觉得压力有点承受不了了。然后呢，小学基础呢没有打牢，有点跟不上哈。第三呢，重点班呢竞争的环境呢比较激烈哈。另外就是呢，老师让他当班长，但是他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哈，暂时呢就觉得不想接。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下来看一看哈，当女儿跟你说不想读书了，你可能就本能的在想，哎呀，我怎么让我的女儿，改变这个想法呀？啊，那么我是想说呢，其实呢，女儿她表露情绪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呢不是去解决问题，不要那么快的解决问题啊，而是应该先去接住孩子的情绪。那么，你不要想。马上就去想说服孩子说，哎，你怎么能想不读书呢？不读书你以后怎么办呢？哎，这样的话呢是让孩子觉得你不理解我啊。然后呢，如果你去跟别人攀比啊，说别人都能适应，为什么你就不行呢？这会让他更加的羞愧啊，觉得自己呢很差劲儿。好，然后呢，如果你再进一步指责他说你是不是不够努力啊，你比较懒呢、就会让他觉得啊，妈妈你站在我的对立面了，对吧？啊，这些话呢就是不能说的。好，然后呢，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啊，如果孩子跟自己抱怨、跟自己吐槽的话呢，首先要把他的情绪接过来。那什么叫接过来？就是说你要认同他的情绪。那么你就跟他说，哎，宝贝，听起来呢，你在学校啊过得很不容易呀、那你能跟妈妈说一说吗？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呀？啊，或者说呢，哎，你愿意跟妈妈说这些，妈妈，很感谢，我们先不急着想怎么办，先来说说你的感受好不好呀？啊，总之呢，要让孩子把话说完，先不要去评判他，也不要想着去纠正他，啊，不要去打断他，不要着急的给建议啊。那如果他说，我上课，你看那个数学课我都听不懂啊，你就说，嗯，是哦，听不懂哈、确实是挺难受的呢。然后呢，他说学校规矩又那么多啊，管头管脚的，你就说，嗯，是哦，突然多了这么多规矩哈、是会感觉不习惯哈。就是你要顺着毛去摸，你要顺着他的话去说，对吧？啊，那么然后呢，他说啊，我怕当班长，你就跟他说你担心自己当不好，对吗？哎，你就这样顺着他的话来说啊，先不要去评判他啊、先去想去纠正他，不要。好，那所以呢，你的任务哈、不是去帮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让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问题，还有妈妈跟他站在一起哈、来共同的去面对困难，是吧？啊，他就觉得多了一份力量了嘛，对吧？啊，所以呢，各位家长啊，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到先接住情绪，再谈如何解决问题吗？啊，各位呢，哎，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能，或者说呢，你干脆说有点难啊，目前还做不到哈、你也可以留言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遇到这种就孩子跟你吐槽的时候哈、你可以先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先不着急啊，慢慢想怎么解决，先不要谈解决。

好，今天呢下班之后啊，就是5:30开始啊，到7点钟，我将会在视频号进行一场直播。那么各位可以来直播间里面转一下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看直播呢？就是请您先添加一下知心。

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啊。然后呢，我在这个主页那里呢就有发一个直播的链接，预告的链接，大家可以呢点进去啊，预约一下。那么到5:30的时候一开播啊，就会通知到你啊，你就直接进来直播间啊，会非常的方便。好，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孩子手机不离手，家长怎么办？因为呢关于手机管理的问题呢，真的有太多家长觉得头疼了。我每次啊出去搞活动哈、都一定会有家长跟我问这个手机管理的问题哈、我们也曾经做过好几期活动啊、都是在聊这个手机管理的问题哈、看来呢大家呢对于这个问题呢还是有非常高的关注的热度。好，各位可以关注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号，然后呢我今天呢就是在视频号里面进行直播，各位呢可以哈、先预约一下，预约之后呢到点就能够收到开播的通知，进入直播间呢会非常的方便。

0: 奇心，但是旧的永远都懂我的点，我口味一直没变，可能只是换了新的门面，旧的让我多了一点沉淀，当我走在新世界里不会沦陷，我明白世界带来改变。
1: 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从小学到初一啊，这么一个转折点，小初衔接，孩子没有适应好啊，出现了一些情况啊，应该爸爸妈妈怎么样去帮助他，这么一个问题啊。好，那么各位啊，可以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呢，其实我在好几个平台呢，号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啊，在抖音呢也叫知心姐姐叶纯。此外呢，还有昨天晚上啊，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呢，加了小红书。小红书我之前都没有去看过啊，第一次上小红书，然后呢就开了一个号，也叫知心姐姐叶纯。目前只有我朋友一个粉丝，各位可以去添加一下我。如果你有小红书的话呢，可以来加一下我的小红书的这个账号啊，叫做知心姐姐叶纯。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才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说已预约，好，谢谢你，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我今天下午呢，把流程再顺一下哈，因为我真的很少在视频号直播，之前呢好像曾经直播过一次，是一个就是活动哈，不是在我自己的直播间，是出去在一个那个茶文化的一个空间啊，跟我的几个朋友一起啊完成的一个直播啊。那么那个直播其实主要是感受传统文化的氛围，我觉得是以玩为主吧。今天我们这个讲手机管理呢，是正儿八经跟大家要讨论一个问题的哈，所以呢其实还是不太一样，而且主要是我自己来主导嘛，所以这个流程还是得顺一下啊，我得认真准备一下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啊，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这个小学升上初一，这个孩子呢就是小初衔接啊，有一点点的这个困难了。好，那么等到孩子呢这个情绪被接住了，情绪呢稍微平复了一点之后呢，再帮他呢做一件事情，就是呢把一团乱麻拆成一根一根的线。好，那么讲到这个情绪处理问题哈，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呢就是作为爸爸妈妈啊，你的孩子如果从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啊，已经到了青春期这个之后了，你跟孩子相处的方式呢就不再是你给他指令他去完成了，而应该是你先把气氛烘托到位啊，孩子的心理呢到了那个程度了，你再恰当的点拨一下就可以了哈。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更多是气氛组啊，一定要把气氛烘托到位，你才来把你的一些关键点啊说出来，千万别孩子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就已经开始唠唠叨叨的说教了哈，那个是行不通的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做这个气氛组的工作。举个例子啊，最近呢我们不是刚刚做了一场好家长活动吗，啊，又请了一个家长代表，这个妈妈就很智慧了，她就说呢她的孩子今年是上高一啊，最近呢学校就有一次测试，然后她这个测试呢可能摸底嘛，然后就考得不太好哈，那么她当天晚上就给妈妈打电话说，哎，你能不能接我回去啊哈，然后呢妈妈说好的，妈妈就一猜就知道说肯定是孩子肯定是测试没考好啊，所以心情不好嘛，然后妈妈呢就叫上爸爸还叫上了妹妹哈，一家三口哇亲友团一起出发去接哥哥啊，然后呢还准备了哥哥喜欢吃的东西。好了，那到学校啊，在这个校门口哈，孩子一出来啊，妈妈就把手举得高高的向他挥手哈，就是表明说你看我们都在非常高兴的欢迎你回家啊，就是那个气氛就烘托到位啊。到了家之后呢，哎，派妹妹跟哥哥聊天跟哥哥玩耍啊，因为兄妹俩一直感情都很好啊，一起玩耍啊，就是帮哥哥放松一下。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又把这个好吃的哈，端上来了，全家人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啊，这个时候呢，哎，哥哥就很自然地感慨了一句说，哇，我觉得我好幸福啊，我就是这么说了一句你们就全家来接我啊，然后呢还给我准备这么多好吃的哈，我真是太幸福了。好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是吧，哇，你看这个情绪安抚非常到位，气氛烘托非常到位，这个时候孩子就已经放松下来了，他就不再为自己没有考好而沮丧而自卑啊，对吧，他就没有了，这时候呢才到了可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那么这时候当孩子他就自己主动说出来说啊，我这次考试没考好啊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妈妈就听他说，然后呢再轻言细语的加那么一两句话啊，帮孩子找出来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啊，然后呢回忆一下以前中考的时候咱们是怎么备考的啊，这个什么情况哈，然后呢哎孩子呢就慢他就知道了说啊，这次其实没测试当中有点失手了，原因是在于哪里啊，是这个心理状态的问题呢，还是有一些学科知识呢还不够扎实啊，所以会导致考的时候考不出来呢。好，那么孩子自己就找到原因了，就知道下次该怎么做了哈。就你看啊，这个家庭做得非常好，他就把这个孩子的情绪接住，第二步呢把
这个气氛哈，就全家人关爱他的气氛烘托得很到位，然后呢再让孩子自己把问题说出来，再来共同的商量解决哈。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做气氛组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等孩子啊情绪比较平复了，他自己呢愿意来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帮助他把这个模糊的一团乱麻啊拆成一根一根的丝线啊。孩子说压力大，这是很模糊的一种表达呀，是吧？啊，什么叫压力大呀？啊，那么你可以帮他呢拆成具体的几根线。啊，第一根线就是啊，哪些科目听不懂啊？是数学？是英语？是语文？还是什么呢？啊，如果是某一科，那问题呢，可能出在那一科的基础啊不够好，或者是学习方法呢还啊不合适。如果是所有科目都跟不上哈，那可能就是适应问题喽。好，第二根线就是呢，哪些规矩让他烦躁了？是作息时间？啊，跟以前小学不一样吗？是作业量比较大吗？是老师的某句话让他受打击了吗？哎，找到具体的事情啊，才能够找到具体的应对方式，对吗？好，然后呢，第三根线，当班长这件事情，孩子最怕的是什么呢？是怕耽误学习，是怕管不住同学，是怕老师失望啊？到底怕什么？我们把这个怕呢，哎，很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个怕就会变小一点，是吧？好，然后呢，第四根线，我们来梳理一下小学基础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补啊？可以问他，你觉得哪一科最需要补？你愿不愿意每周抽一点时间，专门去补那一科呢？啊，一个重要的提醒哈，不要一次性拆完所有的线哦。啊，因为孩子他的年龄就这么小嘛，才初一啊，他的心理还没有那么成熟那么强大，那你要想一次性哈谈话解决全部的问题，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不要在一个晚上把四个问题全部都解决掉，可以先选一个他最想聊的，聊透了然后再聊下一个问题。一次聊一个问题，他会觉得呢妈妈在帮助我，而不是妈妈在审判我，是吧？哈，那各位朋友，你们的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哎，你有没有去帮助他把这个一团乱麻把它梳理出来，拆成一根一根的线啊？具体呢到底孩子是为什么事情而头疼呢？哎，有没有做过？各位家长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呢？啊，欢迎大家呢也来评论区分享。

0: 常在身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3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往下聊啊。妈妈呢就想问一下，怎么跟班主任去沟通？前面是跟孩子沟通了啊，接下来要跟班主任沟通。确实，我觉得是一定要跟班主任沟通的。家校合作怎么合作呢？就是你要把孩子在家里的情况，你所掌握的一些遇到的困难啊，告诉班主任，然后呢，请班主任来在学校提供资源来帮助孩子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家长和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不要变成了告状或者是求助啊。那么最好的沟通呢，就是合作了。我们第一步跟老师说的时候呢，先要表达感谢啊，因为老师呢看重孩子，想让他做班长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要先对老师表示感谢，说老师啊，谢谢您对孩子这么看重啊，他跟我说呢，您想让他当班长啊，我们对此呢非常的感激。好，表达了感谢之后呢，第二步啊，我们就是客观描述，不夸大也不隐瞒。不要说他不想上学了怎么办呢啊，也不要说哎他没事儿就有点矫情啊。那么可以说，老师，孩子最近跟我反馈，上初中之后呢，有些科目他听不懂，压力比较大，他小学基础不太牢，可能哈在适应上呢需要一些时间，我想跟您了解一下他在学校的课堂表现怎么样啊。因为呢，妈妈只能关注到孩子在家的时候表现啊，那至于他在学校里头上课的时候，他是否主动，是否积极啊，他还是说呢是睁着一双迷茫的眼睛啊，听不懂呢啊，要问老师才会知道啊，自己不知道的。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把做班长这件事情呢变成一个合作点，而不是压力点。那么你可以跟老师说，老师，孩子对当班长这件事情呢有点紧张，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我想问一下啊，您觉得他

些方面比较适合当班长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帮他建立信心。那这句话的妙处在于呢，你不是在拒绝老师的安排，你是在请教老师为什么会选他。老师可能会说，哦，他人缘好，或者说他做事啊很细心。那这些信息呢，可以回来告诉女儿说，老师啊说你人缘好，所以呢想让你当班长。当班长呢不一定啊非是学习最好的，会和人打交道，能帮老师做事儿也是一种能力啊。哎，那这样的话呢，孩子听完之后呢就会感觉啊比较的啊安慰了，对吧？好，第四步呢就是请老师帮他搭台阶儿。你可以问一下，老师啊，我的孩子呢在某些科目上啊有些吃力，那您觉得我们家长啊在家里可以怎么配合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请科任老师给一些建议啊，就问一下哈。因为有的老师呢他经验非常的丰富，带过很多届的学生，那么像这种小升初适应不良的情况呢，他可能就见过，那么他也可以给你的孩子一些建议，对吧？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呢，就是约定一个观察期，不要期待一次沟通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说，老师，我们接下来呢一个月啊先观察一下他的状态，如果啊他有进步，我们就及时的鼓励，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再一起商量。这给老师一个我们一起合作的信号，也给女儿一个不用马上做到完美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呢，哎，各位啊，你们有没有跟孩子的老师沟通过呢？沟通的过程啊，你是怎么做的呢？是求助还是合作呢？甚至是投诉啊，大家也都可以来啊，分享一下呢，哎，你是如何跟孩子的老师进行沟通的。

好，欢迎大家添加一下我的视频号知心姐姐叶纯。今天傍晚5:30开始啊，我将会在视频号进行一场家庭教育的主题直播啊，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啊，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话题呢就是孩子手机放不下，家长怎么办。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哈，我们讲刚才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初一的女孩说不想上学了这个事情哈。那最后呢，给妈妈三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呢，不要用重点班来绑架她，她在重点班，但是不意味着说她必须要跟上重点班的节奏。如果啊，她的重点班呢长期啊处于跟不上的状态，那对她的心理消耗啊可能会比在普通班呢会更大啊。那你现在要关注的不是他能不能够在重点班待下去，而是他能不能重新找回学习的信心，因为信心呢比班级还要重要。好，第二个提醒呢，就是

当班长和学习好啊解绑。他不想当班长，是因为呢，他觉得学习不行啊，就不配当班长。那你可以告诉他，当班长呢，并不是奖励学习最好的那个人，是需要一个愿意帮老师、愿意和同学打交道的人。老师选你啊，说明你有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个认知的调整呢，可能会让他对当班长这件事情啊，从恐惧变成好奇。好，第三个提醒就是给他一个可以慢慢来的承诺。他最怕的呢，就是，我必须在短时间内变好，否则就完了。你可以跟他说呢，我们不需要一下子就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一颗一颗来，一周一周来，你只要愿意试试，妈妈就陪你。所以呢，一个孩子说我不想读书了，并不是在拒绝学习，而是在说我需要帮助。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呢，想要对这位留言给我的妈妈说，你的女儿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不想读书了，这是对你的信任，因为她没有把这个想法藏在心里啊，她选择告诉妈妈，说明呢她是信任你的，啊，你是一个被信任的妈妈哈，说明亲子关系还挺好的。第二呢，就是他说不想读书，不是说他准备放弃了，而是说呢，他真的是有点，疲惫了，有点扛不住啊。那么他说呢，他，怕当班长，不是他不配，而是他很在意这个班长的身份，他希望自己的学习很好啊，才能够有自信去当班长。那么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把他推回学校，而是让他知道啊，无论他在重点班还是在普通班，无论他当不当这个班长，无论他学习成绩好不好啊，那么他都是你的宝贝女儿，你都会一样的爱他。好，那么最后呢，送一句话，就是啊，一个孩子呢说我不想读书了，他真正想说的可能就是我需要有人陪我走过这段困难的路啊，所以呢，他其实是啊在向你求助。好的，我是叶纯，那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点半，我们都会相逢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那如果说您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啊对您有帮助啊，也欢迎大家呢把这个节目推荐给其他的家长朋友啊，还有呢啊，各位可以添加我的自媒体号啊。我在几个平台上呢啊都是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心姐姐叶纯，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添加我，还有在抖音上添加我，还有呢昨天我刚刚在小红书上开了个新账号，也叫做知心姐姐叶纯，目前才只有一个粉丝哈，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粉丝，好不好啊，来啊，我们大家一起哈，来面对哈这些不管是家庭生活还是这个事业发展，还是说呢就是教育孩子方面的这些困难，我们都共同来商量着解决啊，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加的幸福，好不好？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路从龙桥大道到林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Hello， 我又回来了，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林博士的一款这个面霜哈，叫元能霜。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脸真的是慢慢的往下走，胶原蛋白呢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熬夜、夏天暴晒，整张脸呢是看着又暗又肿，一点线条感都没有。大家啊应该都知道啊，胶原蛋白就是决定脸紧不紧、饱不饱满的关键。胶原一少呢，脸就撑不住了，松垮垂呀、全部都来了。今天呢给大家啊推荐这个林博士的这款轻盈霜呢，就是专门针对轮廓的这个松垮来的，里面搭载的品牌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的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一点点的提上去。林博士呢也是我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人一直在回购他们家的产品啊，口碑是实打实的。50克的正装日常价呢249，那领商城专属50元的限时券呢，到手只要199啊，还送一盒淡纹的面膜。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市面上呢大多数的这个面霜呢就是黏腻厚重啊，但是这个面霜它不会，它像软奶冻一样，上脸一抹就化开了，吸收啊特别快，也不容易长闭口啊、长痘痘啊什么的。后续呢上底妆也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不管是日常用还是晚上厚敷啊，当睡眠面膜都是很合适的。它除了添加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让肌肤啊这个充盈保湿之外呢，还搭载了林博士创发的这个品牌专研技术啊。好，那么添加了11重的蛋白胜肽和21种年轻蛋白，补充肌肤所需要的年轻蛋白，帮助改善凹陷、松弛和暗沉，让轮廓慢慢的紧致上扬。最关键的就是啊，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50克正装平常是要卖249的，今天的商城啊特惠呢领50块钱的限时优惠券，到手呢只要199元，还送淡纹的面膜一盒。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闭上我爱你接轨于冰的背叛浪迹后有我。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看呢，就是关于这个变色唇膏，迪奥的变色唇膏。天一冷呢，衣服啊就从短袖换成针织了，口红的颜色呢也得跟着升级。初秋一定要温柔，要提气色，深秋呢要浓郁，要有温度。今天给大家推荐三款特别适合秋冬的大牌的这个唇部的单品。迪奥的变色唇膏，日常呢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会出错的。兰蔻的小蛮腰粉晶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的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今天呢限时秒杀，只要99块钱。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迪奥的变色唇膏呢是很多女生的常备的单品啊，润唇护唇提气色，一支呢全部都搞定。它是变色的，根据嘴唇的 pH 值和温度来显色哈。然后呢它的这个

001号经典裸粉，百搭不挑人。004号呢是元气橘粉，非常秋天的颜色啊。然后呢还有就是12号干枯玫瑰啊，是低调高级又很显气色。好，如果想要更精致的这个妆感呢，那你就选这个兰蔻小蛮腰的粉晶口红，足足有18款啊热门色号。然后呢还有这个古驰的金管哑光的绒雾，选了5大经典色号，秋冬热门款。通勤呢选208温柔低调，505呢是焦糖红棕啊，气场温度都是有的。好，那么今天呢宠粉福利专场啊，单支全部都只要99块钱，趁着活动多囤几支，每天换着涂，轻松搭配一整个冬天的这个氛围。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了，那么临结束的时候呢，哎，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啊我的账号知心姐姐叶纯。今天下午的5点半，就是咱们下班的这个时候哈，我就开始呢在视频号做一场直播，主题就是我们都很关心的孩子的手机管理问题。因为涉及到很多的家庭啊，我每次出去办活动啊，都会有家长问到这个手机管理的问题该怎么办，很头疼是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个头疼的问题哈，来找到各个家庭呢比较合适的管理方法，好不好？各位添加一下知心姐姐叶纯这个视频号，那预约一下今天的这个直播哈。我们预约之后就很方便，等到开播的时候你就不用到处去找啊，就比较麻烦哈。咱们的预约之后呢，哎，你进到了那个点呢，它就会自动的跳出来哈，给你一个提示啊，就非常的方便哈。好，各位，那我们5点半直播间见吧。

好，给各位呢再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防蚊方面哈，也不要放松。第一个是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所以呢家里头呢经常要去查一查什么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呐、等等哈，要把这个积水把它清掉啊。家里如果有庭院的话呢，要经常清出这个排水的沟渠，还有呢要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呢穿这个长袖的衣裤啊。还有就是说呢，家里有蚊子的话呢，用使用这个电蚊拍呀、灭蚊灯啊等等物理措施是最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也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什么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呢、喷雾剂啊等等之类的。此外呢，如果您外出回来出现什么有皮疹呐、发热等等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并且呢告诉医生您的旅居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美食不可辜负，不是说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吗？今天我们就来寻找光影世界里面的饕餮盛宴。世间万物啊，美食和电影呢，同样的也是不可辜负的。你还记得上一次在电影当中看到诱人的美食场景是什么时候？可能大多数人想起来的话呢，依旧是李安导演《饮食男女》开场三分钟那一连串行云流水的烹饪的片段，或者呢是周星驰和莫文蔚在影片《食神》当中无厘头搞笑的烹饪撒尿牛丸的场景。电影美食大餐，我们一起准备好来贴个秋膘。

这就是来自于影片饮食男女在开场三分钟的片段，好像听着听着觉得真的有一周美味要端上来。食色性也，人类呢对于美食的追求从未止步，含蓄的中国人向来是不擅长表达情感的，而美食就成了很多文化和情感传递的方式以及载体。饮食男女来自李安，后来呢在2012年的时候有了一部新饮食男女，而主题曲则是来自于黄韵玲的创作，这首歌叫做回味。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那说到美食电影的话，最大名鼎鼎的应该是李安的《饮食男女》，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则是来自于2012年一部新《饮食男女》。我倒是觉得这个影片更加像是爱情片，主题曲《回味》呢来自黄韵玲的创作。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啊，黄韵玲接到了很多次的邀约，这首歌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是主题曲要求她在3分钟的时间里面要来呈现电影的氛围。黄韵玲说，几乎是5个音符为一个句子，这个难度在于你必须填5个字，这5个字呢要让画面、意境、温度都呈现出来。谁爱上谁，会经过什么旅程，每一段的深刻也有各自的轻重，这就是来自于黄韵玲的《回味》。今天我们说到美食电影，在光影世界里面呢，来搜索美味大餐，如果一顿不行啊，那我们不妨多来几顿。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0: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1: 微信靠几度？
10: 附近。
11: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0: 在我隔壁？
1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呢？
11: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3: 小姐，你找谁啊？
12: I'm sorry。
13: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2: 不是。
14: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5: 不是都说爱和美是不可辜负吗？那今天我们就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呢，来搜罗这些光影美食。刚才我们说到了星爷的《食神》，虽然是讲美食的电影，但是呢，整个风格却是无厘头的，好像真的没有太多的说如何做菜，怎么样通过美食来赢得生活。那你要问对这个影片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我想，应该和很多人是一样的，最记得的应该是黯然销魂饭和撒尿牛丸吧。那作为美食影片的话呢，我想在这一点上他应该也是做得非常的成功的。
16: 帮你画个心没问题，画心很容易啊，但大家既然是好兄弟，很多事情一定要讲清楚。
1: 喂， 我千山万水的到这里叫你帮我画个心吗？这你都不愿意，你不念在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也该念在我为你挡了这么多刀啊。
16: 事情并不是我叫你去帮我做的，对不对？刀也不是我叫你去帮我挡的。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每个人过来帮我挡2刀，既要我这样，要我那样，那不是烦死了？哎，很多是天注定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要是没有，就是再挡20刀也没有用，你知道吗？明白吗？你明不明白？哎，
1: 我娘！
15: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电影《食神》当中，应该说这是一场发自暗恋的爱情。还记得莫文蔚在当中饰演的是谁吗？火鸡啊，他钦佩食神的厨艺，更加钦佩他的为人，喜欢他抱着小孩流露出来的爱心。当食神落魄的时候，他会为心爱的人献上一碗香喷喷的叉烧饭。这首歌呢，再合适不过了，来自林志美的演唱，出自于影片《食神》当中初恋。

在歌唱。说到周星驰演艺生涯最好的作品啊，这个话题一直都是非常的有争议的，但是我想影片《食神》呢是绝对榜上有名的。它不是单纯的一部喜剧电影，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励志片。在电影当中，每个演员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特别是男女主人公，印象自然是很深刻。作为男主角啊，周星驰应该是释放了所有的能量，在自己的演技当中融入了各种无厘头元素，也成为他代表的作品。在看《食神》的时候，你明明感觉是很悲伤的画面，但是呢，星爷他一扭头，一秒就变成了喜剧。放眼现在演艺圈，真的很少有人可以像星爷做得如此的完美，让观众的情绪也跟着他一起来转换。当然也可能在星爷眼中这是悲剧吧。再来说说女主角莫文蔚，周星驰给她设计了一个丑的出奇的造型。在《食神》这个影片之后呢，双刀火鸡这个角色是伴随了莫文蔚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星驰和莫文蔚作为男女主人公表现出色，当然很正常啊。但是呢，我想在回看这部《食神》的时候，还有一位老戏骨，我认为呢，他的演技也是非常的棒的，那就是薛家燕，他是出任了《食神》大赛的评委。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他在电影当中用的就是自己的真名，很有意思。你可以观察他演技一流。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来自于《食神》这部影片。我觉得每当提到这个影片的时候，都要听一听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Candy Kisses》。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十大公路从拔萃路到大唐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东深二路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天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呢，来搜索光影美食。很多人是在看过电影《金玉满堂》之后，才第一次认识到满汉全席。这部影片由张国荣、袁咏仪、赵文卓来出演，有一点搞笑又温情的美食影片，这是真正的香港影片的经典。导演是徐克，用武侠片的套路来拍美食影片，应该也算是前无古人吧。所以呢，在这一部影片当中才会出现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
1: 那什么叫满汉全席知不知道？满汉全席的菜单呢，一共是108道菜，它分三天三夜6道宴席，是汇集了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的名菜，可以说是神州的饮食精华了。当年满族人入关统治汉人，官场上呢，满汉两族尊卑有分，明争暗斗。后来为了解除满汉的不服，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借着60岁大寿大摆宴席，头一次把满人的菜单和汉人的菜单合并起来，让在座的满汉百官呢同席共餐，所以就叫做满汉全席。在辛亥革命之后呢，宫廷的御厨流入了民间，开设了仿膳饭桌，所传的后人又因为不和，分成赵派和牛派等几个派别，各自发展了。那个挑战的超凡集团姓黄的是牛派，而你爸爸是赵派，

一部美食电影怎么会有这样的歌啊？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不是应该出现在武侠片当中吗？可是当你看到导演的名字是徐克之后呢，你就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了。还是蛮怀念张国荣的，他一笑起来仿佛全世界都亮了。在徐克的《金玉满堂》这部影片当中呢，有很多场打斗戏都是非常具有武林的比武的氛围的，不管是在音乐的渲染上还是镜头的运用上，就好像塑造了一种大侠比武的情怀。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有一波呢走的是特别温情的路线，通过美食去描绘人生百态，往往在细水长流之间给你情感的慰藉。我觉得这部影片是小有惊喜的，那就是喜欢你，用美食做线索，讲的是爱情故事。
1: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2: 你不是说你讨厌我吗？你不是说我很特别吗？我知道你就是喜欢吃我做的菜而已。
1: 我喜欢吃很多人的菜，但没有对那些人说刚才那些话。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美食影片，最后这一部呢，我觉得尽管这个系列被人所诟病吧，不如原剧集好看，但其实呢，不管是演员也好，还制作班底都非常的用心。深夜食堂不只有美味，还有对夜晚的一百种想象，用细腻的嗓音去唱尽普通人为爱去努力的勇敢，阿云敢和郑云龙共同带来。在第二部当中，深夜食堂呢是由梁家辉来出演的，有着岁月沉淀的温暖，再加上阿云敢和郑云龙的这两把好声音，让深夜食堂的这份爱和感动在心里久久的回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了。
1: 这个蛋饼的味道怎么样？
2: 有点苦，有点干。
1: 苦尽一定甘来。思思，嫁给我好吗？
3: 全力加速，快快加速！
4: 整齐呀！
2: 谢谢你，
5: 每次吃的时候就有回家的感觉。
2: 我变得更积极的去追寻我的梦想了。
6: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每个深夜食堂都有自己的故事。你可能会问，深夜食堂会有客人吗？来了，你就知道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全球权威娱乐互联网电影数据库 IMDB 上有一个名为《一生要看的250部最佳电影评选》，结果以监狱生活为题材的《肖申克的救赎》从几千部优秀影片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肖申克的救赎》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呢是导演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的处女作，而影片的主演蒂姆·罗宾斯当时还是一个小字辈。影片的另外一位主演就是大名鼎鼎的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电影讲述了安迪被冤入狱和在狱中的种种经历，并且设法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新获得自由的故事。影片当中覆盖全片的主题是希望，全片通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影片的结尾有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宣泄。这部影片在 IMDB 当中被超过40万以上的会员选为250部佳片中的第一名，并且入选美国电影学会20世纪百大电影清单。这是一部看完让你还想再看一遍的影片，结尾的震撼，剧情的几乎完美，台词更是让你回味无穷。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上半部分。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还处在一个政治黑暗、官员贪污腐败、各种监督机制都很不健全的时期，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安迪则是一个被起诉杀死了妻子和妻子情人的银行家。安迪因为妻子有婚外情，酒醉后本想用枪杀了妻子和他的情人，但是他最终没有下手。然而一个不幸的巧合发生了，那天晚上另外有一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于是安迪被指控为谋杀。此刻他正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
7: 德弗瑞恩先生，请你描述你妻子被杀当晚你们争吵的情况。
8: 当时我们吵得很凶，他说很高兴我知道了，他说他讨厌偷偷摸摸，他说他想去雷诺离婚。
7: 你是怎么回答的？
8: 我告诉他我不同意。
7: 我要你先下地狱再去雷诺，这是你的原话，德弗瑞恩先生，摘自你邻居提供的证词。
8: 如果他们是这么说的话，我不记得了，当时我都气急了。
7: 争吵后又发生了什么？
8: 他收拾了东西，拿着箱子走了，和昆丁先生住在一起。
7: 格林·昆丁，斯诺丹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教练，最近你发现他是你妻子的情人，你是否跟踪过你妻子？
8: 我先是去了几个酒吧，后来开着车去昆汀先生家找他们，可他们不在，我就把车停在了道路的转弯处等他们。
7: 有什么目的？
8: 说不准，我当时很迷惑，喝醉了，我想最多是想吓唬他们。
7: 他们回来后你跟着进了屋把他们给杀了？
8: 没有，我很清醒，我回到车上，开着车回到家，我就倒头睡了，路上我停车。

0: 我觉得找不到那把枪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1: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过所有的证词，你们已经知道所有事实，所有犯罪现场的证据都对他不利。脚印、汽车轮胎印、散落在地上的子弹上有他的指纹，醉酒瓶上也有他的指纹。最重要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和情人搂在一起倒在血泊中，他们有罪，但是他们的罪过严重到被判处死刑的程度吗？你们考虑这点的同时，还请你们考虑另一点，一把左轮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而不是八发，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犯罪，那样虽不可饶恕，但至少可以理解，不是，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想一想，每个受害者身上中了四枪，一共打了八枪而不是六枪，这就说明他打光了枪里的子弹，停下来又装上子弹再次射击，每个人的身上再多挨一枪。
2: 你的冷酷和残忍让我深深感到震惊，德弗瑞恩先生，连看你一眼我都觉得不寒而栗。根据缅因州授予我的权利，我判处你终身监禁两次，按顺序每名受害者一次，立即执行。
3: 这意味着安迪将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就在安迪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时候，被判终身监禁已经服刑20年的瑞德却在争取的假释出狱的机会，可是瑞德的假释申请被拒绝了。这样的结果对于服刑20年的瑞德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平静地回到了肖申克监狱的操场上。瑞德已经成为了肖申克监狱中的权威人物，只要你付得起钱，他几乎能有办法搞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每当有新的囚犯来的时候，大家会赌谁将在第一夜哭泣。瑞德认为弱不禁风的安迪一定会哭，结果安迪的沉默使得输掉了两包烟。安迪入狱之后十分的封闭，一直独来独往，长时间以来他几乎不和任何人接触。一个月后，安迪主动找到了瑞德。
0: 我知道你神通广大，能搞到东西。
4: 我时不时的会弄点东西进来。
0: 不知你能不能帮我搞一把锤子？
4: 什么？
0: 我说一把锤子。
4: 你干什么用啊？
0: 问这干嘛？
4: 如果你要把牙刷，我什么都不问，只报一个价钱。不过牙刷是非致命物体，对吗？
0: 有道理。岩石锤约有6-7英寸长，形状像小号的尖嘴斧头。
4: 斧头？
0: 对，敲石头用。
4: 石头？石英石。
0: 云母、页岩，还有石灰石。
4: 哼，干嘛？
0: 我喜欢搜集石头，至少以前是，现在我想最低限度的重操旧业。
4: 你还想用你的玩具砸碎盲人的脑袋？
0: 不，先生，在这儿我没有仇人。
4: 你明白我担心什么吗？
0: 如果遇到麻烦，我不使用锤子，行吗？
4: 那我猜你是想逃跑，从墙下挖条通道。我说错了吗？你笑什么？
0: 如果你看见那锤子，你就会明白的。
4: 这东西通常要多少钱？
0: $7，在珠宝玉器店就能够买到。
4: 我一般要加20%，因为这是特殊物品。风险大，价格也高嘛。算个整数，10块钱。
0: 就10块。
4: 要我说，你是白浪费钱。
0: 为什么？
4: 这儿的看守特别喜欢突然搜查，发现了肯定没收。如果被他们抓住了，你不认识我要提我的名字，以后我就再也不和你做买卖了，哪怕鞋带、口香糖也别想得到，明白吗？
0: 明白。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经典影片《肖申克的救赎》的上半部分。
3: 谢谢，叫什么名字？
4: Red， 都叫我 Red。
3: 红头，为什么叫这个绰号？
4: 因为我是个爱尔兰人。
2: 一把小石锤让安迪暂时摆脱了监狱生活的枯燥，不过监狱生活也不是一直都那么枯燥，偶尔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在春天，典狱长诺顿会派犯人外出劳动帮他赚钱，神通广大的瑞德和他的朋友包括安迪都在外出的人员名单之中。但是安迪没有想到，警卫白伦和其他警卫们的一段谈话改变了他以后的生活。
5: 有个大律师从德克萨斯打长途电话给我，我说什么事，他说很抱歉地通知你，令兄刚刚过世了。
3: 哦，拜伦，我很难过，非常抱歉。
5: 我不难过，几年前离家出走，早就当他死了。那个律师对我说，你哥哥很有钱，将近100万。
6: 什么？100万？
5: 对。
6: 有你的份吗？啊？
5: 他只留给我35000，
6: 是美元？
5: 对。
6: 太棒了，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对吧？
5: 你知道政府怎么对待我吗？要从我手里拿走其中的一大半。
7: 可怜的拜伦，运气真够差的。
4: 有的人天生没好运。安迪，你疯了？眼睛盯着你搓吧。安迪，
7: 没关系，只要交点税，你还剩下不少呢。
5: 对对，也许还购买一辆新车的，然后就是修理费、保养费。到了年底，你怀疑税单打错了，反而要掏出自己的钱。该死的政府，手放在我们的身上，不挤干你最后一滴血，绝不罢休。
2: 安迪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若有所思。
7: 快点接着干活，
5: 该死的哥哥。
2: 没想到安迪居然悄悄地走到了警卫拜伦的身后。
3: 赫德里先生，你信任你的妻子吗？
5: 你很幽默，等我打得你满地找牙，你就更幽默了。
3: 我是说，你认为他会背着你做坑害你的事吗？
5: 够了，你们靠边，让这家伙自己发生意外。
6: 他要被推下去了，
8: 如果你相信他，就没有理由拿不到那35000美元。
5: 你说什么？
8: 35000美元？
5: 35000美元？
8: 全部？
5: 全部？
8: 每一分钱。
5: 你最好跟我说清楚。
8: 如果你想把钱留下来，就送给你的妻子。税务局允许一次性的赠给配偶，最多不超过6万美元。先生，
5: 胡说，免税吗？
8: 免税，税务局不会碰一分钱。
5: 你是那个杀了老婆的银行家？我为什么要相信你这种人的话，落得和你一起坐牢？
8: 绝对是合法的，你去问税务局，他们会给你同样的回答。跟你说这些，我觉得自己真傻。
5: 对，那当然，我不需要你这个杀人犯银行家告诉我该做什么。
8: 当然是不需要，但你需要有人替你准备免税的申请表，这得花钱，比方说请律师。
5: 律师都是大骗子。
8: 我想我能帮你准备文件，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你把表格拿来，我帮你填，几乎花不了什么钱。我只想让你给我的同事每个人买3罐啤酒就可以了，先生。
7: 听见了吗？我的同事也真滑稽啊。
8: 我认为在室外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喝上啤酒，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更像是个男人，这是我的意见。
2: 事情正如安迪所说，拜伦免了税，兑现了啤酒的承诺。喝着啤酒，瑞德猜想安迪只是借用这个空间来享受短暂的自由。安迪帮拜伦海利逃税的事情也引起了典狱长诺顿的注意， 他借着检查牢房的名义来到了安迪的房间，随后他被派去当监狱的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让安迪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他也找到了生活的新目标，要向州议会写信筹钱重建图书馆。安迪向典狱长诺顿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诺顿却推三阻四：
9: 我们经费花得差不多了。
8: 是这样，也许

0: 可以给州议会写信，直接向他们要经费。
1: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肯把纳税人的辛苦钱花在监狱的三个方面：增加牢房、枪支和警卫。
0: 不过我还是想试试，如果您同意，我每周给他们写一封信，他们不能永远不理我。
1: 当然能，如果你愿意，尽管写好了，我可以帮你寄出去，怎么样？
2: 于是安迪说干就干，每星期写一封信。不过正如诺顿所说的，那些信始终没有回音。第二年的四月，安迪替肖尚克监狱一半以上的狱警报税。再过一年，他替所有的人报税，包括监狱长在内。又过了一年，他们干脆把一年一度的狱警棒球联赛改在交税的季节进行。对方队员比赛的时候都随身带着报税表。
0: 这么说，莫比斯监狱提供给你枪支，但实际上这是你掏的钱。
3: 一点不错，连枪套都一样。
0: 那么这些花费是可抵税项目，可以从你的收入中减掉。
2: 安迪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到了报税季节实在忙不过来，允许他找个助手。
0: 瑞德，给我拿份1040报表。
2: 每年能让我从木工房调出来一个月，我已经很满足了。同时安迪仍然坚持给州议会写信。
4: 在安迪给州议会写信的日子里，关了50年的老布被假释出狱。可是老布监狱外的自由生活只能给他陌生、歧视和孤独，没有乐趣，没有朋友。老布已经太老了，他没有能力再改变什么，能选择的只有解脱。得知老布的死，大家的心里都被乌云笼罩了。不过一封信的到来好像阳光一样照进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州议会的回信。可是监狱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狱警很生气地把安迪叫了过去。
0: 这是什么？
3: 我正要问你，都是寄给你的。
1: 给你的。
0: 德弗瑞恩先生，来信经已收悉，州政府决定为你的图书馆拨款，随信附上支票200块钱。另外，公共图书馆捐赠了一批旧的藏书以及相关的物品，相信你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此事我们到此为止，请不要再给我们写信了。
3: 典狱长来之前把这些东西收拾干净。
0: 是，长官。
5: 干得好啊，安迪。
0: 哦，天哪，只用了6年的时间。从现在起，我每星期要写2封信。
5: 我看你真是疯了。快把这些东西搬走，按照队长说的办。我去上个厕所，回来的时候这里必须干干净净的，听见了吗？
0: 是。
4: 整理书本的时候，一张很旧的黑胶唱片进入了安迪的视线中。安迪锁上门，打开了电唱机，黑胶唱片里美妙的音乐弥漫在整个监狱的上空。
5: 德弗瑞恩，德弗瑞恩，让我出来。
0: 那天我根本听不懂那两位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而且也没想听懂。有些东西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相信他们在唱着世界上最最美好、美得无法用语言描绘、美得让人心痛的东西。歌声那么高亢，那么悠扬，真是美得让人无法拒绝，让人陶醉。就像看见一只美丽的小鸟飞进了高墙，它使你完全忘记了铁栏的束缚。此时此刻，所有肖尚克的人们都体会到了久违了的自由。这下可把典狱长诺顿给气坏了。
3: 把门打开。
4: 安迪没有听诺顿的话，而是把音量开到了更大。
3: 我警告你，德弗瑞，快把它关掉！
4: 安迪无视愤怒的典狱长诺顿，在监狱里播放了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惹恼典狱长的安迪，即将面临怎样的惩罚呢？

0: 那么他今后的监狱生活是否就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五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书籍是榫卯，东西方木构文明的关节。这本书介绍了榫卯的历史发展变化等等的内容，并以榫卯为关节打通东西方木构文明的经络。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刘岩，本书作者，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博士，东南大学建筑硕士，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士。这样的一本书啊，打开以后大家会发现它的目录很别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念一念它的前言部分啊，是上篇轮廓书图同归，第一章木构文明的必经之途，第二章不止于几何游戏，接下来是中篇虫洞文字游戏，第三章没有斜撑的木框架，第四章没有努力的木构架，第五章不堕邪途的木构架，第六章奋勇直前的木构架，第七章剑走偏锋的木构架，第八章另辟蹊径的木构架，第九章小节东西方的木构，下篇剖面技法切磋，第十章梁柱相接有多少重挑战，第十一章井干交叠有多少种可能，第十二章关键钉削栓楔，第十三章术语的相对论，第十四章一组夸张的肖像画。刘岩博士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本书并不遵循一般的学术写作框架去搭建榫卯的类型特征、历史或者是营造记忆这般的庞大复杂知识网络，反之我要用细碎的例子勾勒或者说去暗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的存在，我想要用一些星星示意一个宇宙，我想要点出隐藏在榫卯的具体形式与技术背后不同木构文明之间更加底层的联系与文化差异。该如何看懂这本书，更好地了解榫卯这种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的工艺呢？下面我们就来从这本书的前言说起。 打开这本书的前言部分啊，我个人阅读的感受是这样的。首先，前言部分的内容量啊，还真的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在前言部分，可能更多的就跟大家谈到了，我们现在虽然感受到了榫卯热啊，但是呢，大家对榫卯的很多的认识都是有误区的。而前言部分就谈了相当多的普通人对于榫卯的误区。所以接下来两问，第一，刘岩博士，您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前言部分为什么是这样设计的呢？为什么是一个集中的大家对榫卯的误区的集中反应呢？第二问是，我们现在普通人啊，如果请您跟大家介绍几个常见的误区的话，是不是给我们大家再来讲一讲某几个常见误区吧？
10: 好的。恰恰因为榫卯太热了，而误区又太多了，所以当我一落笔就必须得先做一些拨乱反正，不然后面的很多问题就很难以开展了。比如这个第一个误区，就从更大的不仅是榫卯了，有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木构建筑是中国的独创，只有中国建筑用木构，或者是中国影响下的汉文化圈用木构，中国建筑是木头的，西方建筑是石头的。但这就是一个误区，因为全世界只要木材丰沛的地方，一定都会用木头来盖房子，因为木头盖房子就是很方便嘛。我们说中国是木头的，西方是石头的，也只是西方的大教堂呀、宫殿呀用了石头，他们的普通人住的房子也是木头的，而且形色各异的木头房子。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榫卯是中国人独创的。那如果木构不是中国人独创的，榫卯自然也不是中国人独创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它其实是一切木构文明的必由之路。第三个误区相关的，觉得榫卯是中国人首创的。这个呢，其实又回到了，因为它是一切木构文明的必由之路。我们最近前几年出土的，在非洲一例47.6万年前的榫卯，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人类进入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制作榫卯。那么它也不存在说某一个文明非要去争抢这个首创权了，它就是一个共通。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我特别希望能够纠正大家的认知，就是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对于榫卯的图示，尤其是动图，然后用 SketchUp 软件建一个模型，我们就看到几何关系交叉在一起。但榫卯其实远不只是一个几何关系的交叉，它其实必须要应对材料本身的材性，要有工具的选择，它和结构形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然后它又最后根植于文明之间的哲学跟审美的差异。这个刚才我们用斜撑呢已经做了一个示范。所以榫卯不仅是一个几何的选择，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营造之间重要的环节，也就是我所谓的关节。以上呢是主要在前言里边想要去破解的误区。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就比如认为斗拱就是榫卯的代名词，或者说斗拱或以及榫卯是用来抗震的。然后特别常见的，最近几年应县木塔的话题也特别的火，应县木塔千年不倒的秘密就是因为它用了斗拱，而斗拱用了榫卯，就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听了太多了。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我们就在后面的章节慢慢的展开去讨论的。
9: 我觉得可以在后面的问题展开去讨论啊，但是关于应县木塔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和榫卯之间的关系，您还是提前到这里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觉得您这一句话很多朋友都在想，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刘岩博士来上答案。
10: 还好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抬梁跟穿斗的问题了，是吧？这个应县木塔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抬梁结构，然后它用了大量的这个斗拱。我们常见的那个论断呢，说为什么它不倒呢？因为地震来了之后呢，斗拱本身是积木一样的落在一起的嘛，
9: 说有弹性
10: 说是，但是这个弹性其实并不是像橡皮那种弹性，而是说这个积木落在一起，当你晃这一摞积木，这个积木本身它就会弹动，它就会发生偏转，然后它自己互相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位移，然后再落回原处。然后常见的说法呢，就是这样的变形消解了地震波，所以应县木塔千年不倒。但是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哈，刚才咱们说了抬梁跟穿斗，应县木塔是经典的抬梁，然后斗拱技术是经典的抬梁的这个思维，搭积木的技术。现在我把一摞积木放到地震台上，和我把用穿斗构架起来的这个穿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木构架子放在地震台上，同样的去晃它，谁会倒谁不倒？那一定是积木会倒，是吧？
9: 对。
10: 所以实际上应县木塔千年不倒，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北方建筑的这种千年不倒，第一它都是幸存者偏差，第二它都有大量的厚重的墙体 来扶着它，砖墙土墙来扶着它。因为木塔在历史上长期也是有这个砖土结构的维和的，到了晚近近代的时候又给剥去了，而且剥去之后还有近代的学者去批评它，其实是有害了它的安全的。那么北方建筑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木构建筑，它必须要有土木砖石的这个结构来帮助它共同的实现稳定，共同的实现千年不倒。而南方的穿透技术呢，其实是在抗震的能力上会更强一些。所以其实并不能说斗拱或者榫卯无功于应县木塔的千年不倒，但它并不是那个唯一的原因或者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必须去更全面的系统化的去理解里边的背后的科学。
11: 打开这本书榫卯啊，满满是干货。前面我们说了前言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上篇，上篇的这个

0: 片名是《轮廓殊途同归》，蝎子燕尾隼啊，来跟大家讲一讲吧。蝎子燕尾隼的意思就是开篇讲的就是燕尾隼，但这个燕尾隼它又是什么隼呢？
1: 好，这儿其实又埋了一个小双关，就是这个蝎子。这个蝎子其实蝎子是一个榫卯术语。
0: 嗯，
1: 我们后面第十二章有一个专门关于各种的小构件钉销蝎子这样的一个讨论。
0: 嗯，
1: 但是这儿这个蝎子用的是戏曲术语，就是那个在正式开唱之前前面一个小段落，这个蝎子，然后是一个小小的章节，叫做燕尾隼。燕尾隼其实也是今天的各种榫卯里边可能最网红的一个词儿，它讲的就是一个梯形的结构，外面大里边小，然后借助外面大里边小呢，它像一个钩子一样，可以挂在这个榫眼里边，它就勾住了，就不会脱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这里呢，其实是讨了一个，因为咱们前面讲了很多误区，大家认为榫卯是中国，常见的误区是认为榫卯是中国原创的嘛，但是燕尾隼这个词，这个特别的网红的榫卯形式。的这个名词是一个舶来语，是一个外来语，
0: 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呢？
1: 这个就很复杂了，因为这个燕尾隼、燕子尾巴隼这样的一种对这个结构的称法，是整个欧洲地区很多语言里面都用到的。我最开始注意到它，就是因为我到德国去留学，而这个形式在德语里边就是燕子尾巴隼。但是在中国呢，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匠人不同的这个叫法，叫什么大头隼啦，叫刺猬隼啦，然后两头的燕尾隼叫银锭隼啦，叫这个蝴蝶隼啦，它的叫法是并不统一，是混杂的，而且又细分了很多不同的状态。但是到近当代之后呢，就这个由外面来的燕尾隼几乎是一统江湖了。我们很难去说到底是来自于欧洲的哪个语言，因为欧洲到底哪个语言最先起源，我并没有专门去做这样一个厘清。但是很可能呢，是在近当代从苏联译入的这个技术术语，因为在俄语当中也是这样称呼的。而且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文献当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有的中国学者用的是英语的译法，鸽子尾巴隼，有的中国学者用的是燕子尾巴隼，其实可以看到不同语言有着不同的一个输入源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榫卯不仅是中国传统木建筑引以为傲的精髓和灵魂，亦是东西方一切木构文明的必由之路。榫卯对中国传统木构的意义在于，它包揽了从构建连接、施工配合到结构稳定的全部功能，以全能之态，用一种系统性的方案，通过微小却关键的技术调整，整合了漫长演化中的全部问题，维护了中国建筑数千年的统一面貌。榫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应对不同的任务挑战时，呈现不同的解题思路。对比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榫卯构造，欧洲重结构，而东亚重构造。欧洲榫卯以基础的元素和简单的组合，满足多样的结构关系和角度交接。东亚榫卯则在主体为横平竖直的结构体系内，探索出了至为丰富乃至繁复的构成组合。由此，榫卯折射出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在思维逻辑上，欧洲以分析解决问题，而东亚重同构统筹方案。在美学追求上，欧洲张扬外显，而东亚含蓄内敛。这本书的第一章《木构文明的必经之途》，其实谈的不仅仅是东方的必经之途，也包含着西方。特别想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了解一下这些木构建筑他们都走了一条怎样的道路，到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还有在今天也延续着在使用。
3: 我们可以这样吧，我们可以假想自己走过了一条从原始人类走到今天人类的一个道路。
2: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人类还没有特别好用的工具，那么住在树林里边，那么要在树上搭一个自己的庇护所的话，其实折下一些树枝，然后用一些柔嫩的树枝把这些树粗木干绑在一起，形成一个架空的生活平台。
2: 嗯，
3: 这个就是最早的木构连接，它就是绑扎式，这个时候还没有榫卯。
2: 嗯，
3: 而人呢，一旦开始使用了工具，使用了器具，使用了石器，那么其实榫卯就开始了。最早的榫卯呢，刚才我们说到，科学家已经挖掘出来了距今47万年前的榫卯。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人类一旦开始用了石斧，这个斧头不是握在手里，而是要有一个木柄和它安装在一起的时候，斧和柄之间的连接就已经诞生了榫卯。
2: 应该说旧石器时代榫卯就诞生了。
3: 对，是的。
2: 嗯，
3: 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呢，因为工具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它在房子里边呢就开始发展了更多的一个样貌。考古发掘出来的相对精细的早期榫卯呢，包括我们国家的河姆渡时期，然后以及欧洲同时期的这样的一种河沼上的房屋，然后以及木结构，它其实都是借助水面之下你沼泽里边的这个环境保护了木建筑，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形式。
2: 嗯，
3: 然后因为木建筑为什么要在建筑上先发展呢？因为石斧最开始比较粗糙，它只能加工粗糙的构件，而房子呢又是人类居住的一个必须。但是当这个人的加工能力变得越来越精细的时候，它就从这个大尺度的结构演化到小尺度的工艺品上去细化。所以后来慢慢的又在类似于家具、箱子、柜子，然后一些昂贵的器物上，甚至不仅是木材，也包括象牙等等的其他的稍软质的材料上面发展起来。所以其实咱们中国榫卯技术发展的最为精妙的这个领域并不是建筑，而是家具。尤其到了明式家具，大家可能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家具审美工艺水平的一个顶峰。
2: 嗯，
3: 在明式家具里边，尤其它要处理复杂的造型，尤其是曲线的造型，又要把这种榫卯的接缝隐藏在这个构造的这个形式里边去，在榫卯技术也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榫卯哪怕发展的再为精妙，它其实也可以理解是木构技术的一个弱点。 因为它会把这个木构件呢削弱，削成了切口，然后打断木纤维，形成应力集中，所以榫卯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结构最为薄弱的地方，最容易发生破坏的位置。所以在当代呢，其实榫卯已经不再成为建筑或者家具上的最受欢迎的技术了。某种意义上呢，它已经被各种的新的材料以及新的技术取代掉了。比如说像金属连接件，它比榫卯更加坚固，并且更加小巧，对木材

0: 的破坏比较小，然后甚至呢，现在会有一些胶合木，它就是相当于把木材打成碎片，然后再胶到一起，差不多把木头当做塑料一样随意的去造型。那么某种意义上，榫卯的技术价值可以从历史长河当中消失了，但是呢，它也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又恰恰是因为这种几何关系的美，它所带来的人类的创造力，它又在一些新式的木构家具设计当中呢大放异彩。所以可以说，榫卯在过去从一种技术上的必由之路，然后又得到了技术的进一步的解放，在今天的一种更加自由的状态，回到了家具以及工艺品的创作当中来。
1: 前面我们是了解了木构文明的必经之途啊，我们也已经知道不少的国家和地区也使用过榫卯。那为什么中国匠人精神如此强调榫卯的重要意义呢？
0: 哎，这个其实就是所谓榫卯是咱们木构建筑的关节，因为在中国的建筑营造策略当中，榫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像刚才我们注意到了，它其实跟材料、跟工具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匠人借助榫卯这个构造，解决了很多建造巨大体量或者是挑战巨大难度的，建造问题当中的那个施工过程当中的安全稳定等等问题。其实咱们刚才那个穿透结构呢，就大家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像盖北方的，如果是盖房子的话，构建一个一个往上搭的话，它就需要一个极其密集的脚手架，使人能够爬上去去操作。那么这个房子搭得越高，这个脚手架就要越高，那么带来的木材消耗、带来的施工组织就要越困难。但是南方借助了穿透这样一个特殊的榫卯技术，使得整个房子地上拼好了立起来，它是一个不需要脚手架的建造。而不需要脚手架，其实就意味着整个的施工过程，整个的一个从设计到完成的一个全流程，是一个大道至简、极其简省的一个过程。而这种智慧呢，在我的另外的一个特殊案例木拱桥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桥梁呢，在闽浙山区，然后他们经常要建在悬崖上面，跨越30-40米的跨度，也是借助了极其巧妙的榫卯，使得这个建造成为可能。
1: 说到榫卯的时候啊，大家也经常想到鲁班锁，而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也谈到了鲁班锁，甚至还有西方类似的啊这样的一些构件，非常有意思。我们也请刘岩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0: 哎，好呢，就是我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题目叫做一组夸张的肖像画，其实是选取了中国、日本和欧洲三个文明当中三个被认为是匠作魔术的东西。所谓这个魔术就是变魔术嘛，就是鲁班锁其实也是，就大家经常拿它来考考你，是吧？拿出一个锁来你解不开，或者解开了之后拼不上去。然后其实类似这样的，就是用匠作技术来挑战别人，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种游戏精神。那么在日本呢，它是有一类的会被西方学者总结叫做不可能的燕尾榫的这个构件，就是它看上去是一根柱子，上下都是四面都是用燕尾榫交接，但是对于一般的几何关系理解它拆不出来，所以呢它也是变成一个匠人之间相互考验，第一，你能不能看出来我的这个小机关，这里是真的是不可能的，第二呢，它怎么样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那么在欧洲呢，这样的一种匠人之间呢，其实是个炫技和较量了，是一种井干结构，也就是木头之间体现在当水平的木头咬合的时候那个街面上形成的装饰性的图案。欧洲匠人会在这里呢做成一些特别复杂的交接图案，而上下的木构相咬合的时候呢，它的咬合关系会变得极其的困难，所以也变成了一种炫技，然后同时作为装饰画的一种手段。那么借助这三个木构魔术的一个对比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三种不同文性格的一个不同。那么就是东方、中国和日本其实都是比较内敛的、比较克制的，而欧洲的炫技呢，其实一个外向的，你看看我直接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图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就大家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我先来说说我吧。我昨天跟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一起吃饭，他见了我之后呢，特别认真地问我，哎，说李毅，你衣服里面是不是藏了一个腰包啊？我当时还很欣慰，我说还好你没说我腰里面藏了一个游泳圈。真的，我觉得对于减肥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现在已经戒可乐，我已经戒了2周了，我的情绪很稳定，除了有的时候会突然哭出来啊。而且我现在还有了一个习惯，就是熟悉各种食物的热量，一看到这个食物大概它的热量是多少都能说出来。我之前看到我们一个同事在吃披萨，我说你竟然吃披萨，你知道披萨的热量吗？啊，披萨的热量差不多需要跳操跳56分钟才能消耗掉。他特别惊讶说啊，那我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总是教导我们啊，别相信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都是骗你们的，然后自己在网上看啥都相信啊，网上那些化妆的呀什么网红啊，你不要学他们啊，用那些东西有什么好的，你不学好，然后转过头来跟你说，哎，你看妈妈在网上买的这个保健品，你看多好啊，多养生。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漆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一个朋友最近老是抱怨，正要出门的时候，他妈说：“哎呀，要下雨了，带上雨衣吧，你淋雨会很心疼的。”他心里想：“哎呦，还是自己妈妈疼我呀。”然后就说：“好的，妈妈，谢谢。”然后他妈当时就白了他一眼，说：“你谢我干什么？我在给你爸打电话呢，你有啥事你说吧。”

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朋友来找自己借钱。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啊，在几年前，他一个亲戚呢提着一箱牛奶来他们家借走了10000块钱。这几年都过去了，他在这期间呢提了足足有10箱牛奶去他们家，也没有把那10000块钱给要回来，及时还钱好不好？我也怕，真的，我现在谁问我在吗我都紧张。我在吗？我一般都直接回复那个我没有钱。所以我觉得每次有人登门拜访你家的时候，你真的莫名的就会紧张啊。包括有些男生第一次去女朋友家里去吃饭，我特别紧张，去见女朋友的父母。你像我一哥们儿第一次去女朋友家里啊，吃饭的时候呢觉得特别严肃，就想呢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他爸呢特别严厉的就说，那个我们家呢有个规矩，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后来呢就去多了熟了啊，每次吃饭的时候他爸都要求他讲笑话。哎，他女朋友就跟他爸说，说爸你怎么忘了，你咱们家的规矩啊，不能说话呀。他爸跟他说，哎，你这男朋友吃饭速度也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

0: 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听摇滚，听民谣。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女人呢，有的时候真的特别容易想太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有一次她老公生病了，我的天，她就想很多。哎呀，我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不在了，有人追求我，我该怎么办呢？两个孩子也希望我不要沉浸在悲伤当中吧，好好过。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改嫁的。然后呢，她就把这个决定告诉她老公，说老公你一定要健康，不然我会改嫁的。她老公说，不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啊，我就拉个肚子，你怎么就要改嫁了，什么情况啊你。然后我这个女同事呢，还有一次，就是她喜欢的一个购物网站买衣服的啊，就会员密码给忘了，就想不起来啊，密码呢只知道是四位数。她就问她老公说，老公你说我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呢？一定是很容易的那种能想到的，就四位数。她老公说，要不然你试一试 XXXL， 就你衣服的那个码。

大家平时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早饭一定要吃啊。你可以说健康不重要，但是你一定要吃，因为早饭是你这一天当中最便宜的一顿饭。你看你你像我就很健康，也没差一顿饭，我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犒劳自己，给自己点一杯奶茶。真的有的时候你也知道喝奶茶会容易胖嘛，但有时候你想喝奶茶的时候你就纠结，哇，你就觉得脑子里面出现了两个小人，你本以为两个小人，一个说该喝一个说不该喝，然后没有想到一个人说加珍珠，另外一个人说加布丁。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

0: 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3: 我相

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真的越来越智能了。哇，很多朋友都会用那个 Siri， 啊，语音控制。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上那个高数，我们数学老师当时就把手机放在那个讲台上嘛，上课讲题，讲着讲着，他的 Siri 突然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Siri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是数学课我们也不知道老师在说什么，听不懂。当在读大学的时候呢，现在很多同学上课都会带手机，我觉得带没问题，你上课玩手机就很不好，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让自己的同桌帮忙盯着点老师啊，你帮我看着点啊，我玩手机，老师过来你给我说一声。但我觉得一般同桌都不会太认真的帮你，一般都是老师走到你面前了，他可能还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在想，怎么样就上课玩手机的时候才能让自己的同桌死心塌地的为你盯着老师。直到我拿我同桌的手机玩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的盯着老师。啊，来来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女生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看男生打篮球啊。就身为男生的我一直认为，女生看男生打篮球的时候站在旁边心里想的就是，哎呀好帅，你看那个男生好帅，打得好棒啊，加油加油，你看那投篮姿势啊。直到有一次我坐在一个篮球场的旁边，两个女生啊在看男生打篮球，其中一个女生说，哎呀又没劲，你看那个男的打太烂了吧。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啊，算了算了，没一个长得帅的，我们走吧。太现实了吧。所以女生站在操场旁边看男生打篮球，其实并不是说你的篮球打得多好会吸引到他，只要你长得足够帅，即使你打得不好，你的姿势起码是很帅的。

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0: 前后带着遗憾说谢谢。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好啦，时间方面呢，嚟到咗16:35呢个时间啦，欢迎大家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嚟到咗16:35嘅时候，今日亦都属于星期二啦。时间过得真系快啊，过完一个中秋假期，好快就到国庆假期啦，9月29日啊嘛。咁啊，至于今日咧，对于小路嚟讲，亦都非常之重要嘅。点解？因为今晚啦，小路会喺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当中咧会有一场直播啊，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平靓正嘅大闸蟹，想食大闸蟹。

0: 九点今晚咧就19:30大闸蟹专场啊，真系平靓正啦吓。咁而且咧大闸蟹嘅源头咧，亦都系属于优质嘅绿色生态基地，水质清洁、科学喂养，从呢个蟹苗咧到呢个食嘅嘢啦吓，都系严格把控同埋筛选嘅。譬如话食一啲碎鱼啦，食粟米啦，食啲螺丝嘅啫，所以蟹质系非常之好，并且好多朋友比较关心嘅价钱吓。大家放心，小路咧个价钱真系平靓正，咁我亦都发咗一个视频噶啦，我手上面亦都拎咗有大闸蟹嘅视频嘅，咁我相信咧就系只要系中意小路嘅，只要系听小路节目嘅，同我一样都系一个食货嚟嘅，咁啊每年咧我都有分享大闸蟹，今次咧终于用呢个视频嘅方式咧同大家嚟分享美食吓，以前咧大家净系喺节目当中咧净系听电台啦，就知道有小路呢个人，咁而家咧就小路用呢个视频面对面同你交流，所以今晚就记得入我个直播间，目前已经有478位嘅朋友预约咗今晚嘅直播间，哇！即系证明咧，真系太多朋友中意食大闸蟹啦。再加埋咧，大家都相信小路嘅呢个推介，最主要我觉得小路嘅宗旨就是三个字：平靓正。我今日嘅直播间只有三款嘅大闸蟹嘅啫吓，平靓正，记得呢三个字，即系俾你喺出边买嘅话咧，肯定系性价比高，并且质量有保障吓。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售后无忧嘅，现报现发，即系你而家落咗单啦，听日就打捞，打捞之后咧，用顺丰快递新鲜冷链配送到你屋企，你马上就能够食到咧，就系非常之正嘅大闸蟹啦。嗱，记得啦吓，可以咧就系预约今晚嘅直播，并且咧而家搜索一下我嘅视频号，即时加关注。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路，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打四个字加为关注。如果你话我实在唔知点关注，又想睇小路你嘅直播，咁你就可以加小路嘅微信啦。加咗小路嘅微信之后，今晚我会发朋友圈，你关注我朋友圈，直接点击直播室入嚟就得噶啦。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是、我亦都有路上美食嘅呢个粉丝群啦。咁你加咗我嘅微信之后咧，咁我到时候亦都会将你拉入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吓。咁啊，亦都将你嘅直播链接发上去，同样亦都有我哋大闸蟹几多价钱啊，我阵间会发个预告俾大家，亦都发有呢、這个二维码预约个海报发上去，你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我嘅直播间噶啦。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啊，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亦即系话咧，有两个关注我嘅方式。第一个咧就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四个字搜索加为关注。第二种方式咧，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啊，手机微信同号嘅。
1: 旅游系一种生活嘅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系一种心灵嘅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当然啦，小路亦都唔会忘记咧我哋旅游嘅吓，咁有好多朋友话小路，咁你既然而家咧就系做视频直播，咁你仲有冇咧同我哋一齐出发嘅旅游路线噶？咁你会唔会继续同我哋同游噶？诶，呢个放心吓，呢个咧就系小路亦都唔会忘记啊吓，一样都会有我哋旅游嘅线路嘅，譬如话吓10月28号咧，想去尼泊尔嘅朋友咧，就唔好错过呢条路线啦。小路同你同游尼泊尔，双飞7日6晚嘅定制高端游，性价比亦都好高，先至5980蚊，已经一价全包噶啦。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双飞来回，去到当地食住玩都系全包嘅。时间方面咧系10月28号啊，邀你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特满都、小肯尼亚、奇特和双城联动，仲有斯瓦扬布纳特寺就是、猴庙，仲有博大哈大佛塔，同埋咧帕斯帕提拿圣庙，仲有杜巴广场、皇家奇

0: 国家公园、辉亚湖同埋大象保育园啦，网红嘅景点通通都安排。咁啊，本次亮点系乜嘢咧？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咧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嘅原始森林辉亚湖独木泛舟吓，佢呢个静态漂流吓，唔会好刺激，大家放心。仲有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仲有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嘅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非常之超值，全程五转酒店入住，安排特色嘅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架全包，仅仅系5980元嘅啫。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4-32241-4-32241或者4-00-800-7366-4-00-800-7366咧去进行咨询同埋了解。我觉得仲有一种方式咧，就系加小路嘅微信，同样亦都可以咨询同埋了解。了解嘅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如果想去新疆、南疆啊，同埋咧，亦都想即系想另外一啲时间去尼泊尔嘅话咧，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呢几条路线吓。第一条。南疆胡杨三飞8-7晚一架全包只需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呢、这个秘境，村寨探秘秘境，跟住温竹大峡谷咧就系睇呢个亿年嘅奇观，白沙湖卡拉富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入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系黄一个月嘅轮台湖杨林，仅仅有少量嘅名额，可以拨打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旅游了解。咁啊，10月18日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嘅，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微信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第二条咧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需要。5999元，博大哈大佛塔睇信仰之光，仲有猴庙啦，仲有巴德冈杜巴广场，触摸千年嘅王朝，再骑大象穿越呢个奇特旺嘅原始森林。10月28日，仲有11月16日两个团可以选择嘅，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吓，跟随住我哋广电主持人出游，唔需要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性价比仲高，名额有限吓，同样亦都可以通过4-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情况。当然亦都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0: 好啦，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50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头先咧收到好多朋友嘅关注同埋支持啦，关注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嘅吓，我哋多谢呢几位嘅朋友，我哋睇睇先吓。我哋呢啲朋友咧亦都系非常之即系支持小路啦，并且预约咗直播啊，叫做网上邻居事在人为，仲有呢位叫争气啊，伟荣，仲有呢位做辅导托管嘅陈老师吓，咁啊，你都今晚想嚟我嘅直播间当中咧，睇下有咩好嘅大闸蟹系咪咧吓？咁啊，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都想以平靓正嘅价钱咧，食到优质原产地嘅江苏精品大闸蟹嘅话咧，今晚记得嚟我嘅直播间睇一睇，19:30，19:30咧就系今晚会进行呢个直播嘅。边一个视频号咧就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就可以啦。目前咧已经有480位嘅朋友预约咗我今晚嘅直播，咁啊真系非常之多谢晒大家对小路嘅支持啦。因为咧就东莞咧，大家都知啦，唔单止藏茶之都啊，东莞人咧就系好识饮识食，又中意饮又中意食，同埋咧就系好中意食大闸蟹嘅。每年大闸蟹季咧，就好多朋友都问我：喂，小路有冇啲靓嘅大闸蟹推荐俾我？最紧要保证品质，一定要平靓正咁样。咁啊呢个重任咧就交咗俾我啦。咁啊今年咧就终于咧就揀咗优质原产地吓，头先都讲咗啦啊，呢个蟹苗咧到呢个养殖嘅过程当中，净系食呢个碎鱼啊，食粟米嘅呢啲物品嘅啫，所以咧亦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吓。今晚直播间我只有3款嘅链接，因为都系精选嘅，而且今日下昼咧我仲同原产地吓、源头产地嗰、那个老板嗰、那个蟹即系蟹农啦吓，就喺度倾紧吓。你一定要保证品质吓，如果唔保证品质嘅话咧，就即系渣啦，小路就招牌咁样吓。所以呢位朋友啊，放心吓，只有更加之大。就算佢2.5嘅话咧，我都俾佢2.7嘅吓。咁啊，所以大家真系可以完全放心吓，售后无忧嘅坏蟹、死蟹嘅话咧，就系包赔吓。大家亦都可以放心预约啦。而家可以即时喺微信当中搜索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然之后加为关注，并且咧点击我第一条置顶的视频啦，再预约今晚的直播间就可以了，或者关注了之后咧，直接可以看到咧金秋江苏精品大闸蟹专场今晚19:30直播，然之后预约。咁啊，目前咧已经有480位朋友已经预约咗啦吓，多谢晒大家的支持嘅。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就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今天我在路上美食的粉丝群还发了一个福利，就是演唱会的一些福利。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这个叶振棠来东莞，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福利的话，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了解更多。跟着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金秋十月啦，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好嘅产品啦，亦都有好多咧旅游嘅路线同大家分享。咁啊，包括咧就系10月份有10月6号嘅阿勒泰上秋景，仲有10月8号嘅南疆上胡杨林秋景，10月15号咧仲有小路同大家同游南疆上胡杨林嘅秋景。呢啲嘅即系线路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可以通过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之前咧，其实小路亦都系同大家去过好多次南疆啦，大家俾我嘅评价咧，就包括咧就系想要去北疆嘅朋友啊，咁佢就话上一次同我去南疆都玩得非常之开心，咁希望今次能够去北疆玩，我非常之开心能够收到咁样嘅评价吓。 当然都希望大家在我微信视频直播间路上美食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平靓正的价钱买到靓的大闸蟹，食完之后都俾小路点个赞，话确实系正咁样吓。咁啊，大家要今晚多啲嚟支持啦，因为大闸蟹咧，其实往年我都有组过团咧，就去呢个寻味江南食大闸蟹啊。咁啊，今次咧就系我哋将呢个大闸蟹咧就放咗喺直播间当中，然之后你直接落单，只有三款链接嘅啫。目前咧就系有好多嘅朋友已经预约咗我嘅直播间噶啦，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啦，记得关注一下啦噃。跟住落嚟仲有好物分享，呢个好物咧就系我哋家好物商城嘅几款产品，一款咧就系凌博士嘅御凌肌原紧提轻盈霜。这个能源霜嚟嘅，咁呢个令到我哋嘅胶原蛋白咧可以提升啦。因为到咗夏天暴晒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块面咧已经又暗又肿啦，一啲线条感都冇，胶原蛋白就已经流失啦。到咗秋冬咧，我哋就要养翻嚟吓，俾大家推荐嘅呢个专门系针对松垮轮廓嘅，入边搭载嘅系品牌专营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松落嚟嘅轮廓一啲啲提升上去。轮博士咧都系我哋商城嘅老朋友，很多朋友一直回购他们的产品，口碑是实打实的，50克正装日常价249元，领商城专属50元的限时券，到手只要199元，还送一盒的淡纹面膜。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最关键就是今日的价钱是非常之划算，50克正装平时都要卖到249元，今日商城特惠领50元的限时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还送淡纹面膜一盒。快点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订购这两个字。跟着下来还有第二款产品，就是变色唇膏，就是这个迪奥的变色唇膏。日常咧就艺素颜提气色咧，点样搽都唔会出错噶。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今日咧限时秒杀，只要99元。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咧就系享受我哋呢款福利啦。咁其实咧有几款俾大家选择噶吓。咁如果想要通勤聚会都能够撑得住嘅话咧，可以选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足足18款嘅热门色号。今日推荐咧两款秋冬热门色，就系196嘅兰蔻胡萝卜色，上嘴咧显白又提呢个肤色啦。跟住仲有274温柔奶茶色，初秋氛围感非常之好吓。日常通勤约会咧，茶都系好有气质噶。咁仲有好多款嘅，今日嘅宠粉福利专场咧，单支全部都只要99元嘅啫，趁住活动多团几支，每日茶咧就可以轻松搭配成个秋冬氛围感。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可以即时落单啦。喺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好啦，我哋阵间咧亦都去5点报时，翻嚟之后继续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10月15号咧小路同大家咧同游南疆嘅呢条路线。咁当然啦，今晚咧小路仲有一场视频直播嘅，时间方面就系晚上嘅7:30，喺视频当中同大家见面吓。《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晚7:30会有金秋大闸蟹专场。平靓正的价钱给到大家，亦都是优质原产地源头直发，保证品质。你落咗单之后咧，直接系现布现发，所以新鲜到家嘅，放心购买，小路品质优选吓。咁而家咧，你可以喺微信当中直接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小路就是那个路了，打四个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即时关注，亦都可以就入去睇睇我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啦，咁亦都可以预约今晚的直播，咁亦都感谢晒大家的支持。今晚呢就是我哋有好多平靓正的靓蟹俾到大家，咁今日下午呢小路仲同原产地的蟹农啦同埋佢哋嘅负责人呢喺度倾緊，你一定要保证品质，一定要精选，佢亦都系叫我放心，所以我通过节目传递俾大家，你可以放心购买，保证品质。如果有坏蟹的话呢包赔，但是放心一定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现报现发的。OK， 我们休息一阵间先。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0: 好啦，时间方面呢已经嚟到咗17:06啦，呢个时间继续返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呢，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呢我哋旅游嘅路线啦，同埋呢今晚呢小路直播嘅一啲情况呢亦都系同大家嚟分享嘅。咁头先呢边做节目嘅时候呢就边同呢个大闸蟹原产地嘅蟹农呢仲喺度陆陆续续咁样呢就系喺度呢就系沟通当中。包括今晚在这里预告一下先。这个就是今晚有公蟹4两、母蟹3两、4对，一共8只的，还有礼盒装，产地直供。这个价钱我一看，哇，真是便宜又靓又正。至于几多价钱呢，我就不在这个电台直播间跟你讲，要将你引到我今晚7:30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当中，大家直接去看就得了。这个价钱真是又便宜又靓又正。这个就4两公蟹，3两母蟹，有4对，一共是8只。市场价大家看一看几钱，而我的直播间是看一看几钱，真是非常有竞争力。而且小路是保证品质的。这个就是小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款产品，我们的大闸蟹。接下来还有什么大闸蟹跟大家分享呢？这款大闸蟹都是平靓正。你说哎呀，我吃不到这么大，或者我自己吃的，有没有一些小小的？有。这个就是 2.7-3.0， 2.7-3.28只装的大闸蟹是母蟹。哇，这个优惠了，每一款优惠好大喎。有去咗绳，净重量2.7两的全母蟹，2.7-3两8只。这个价钱真是我看了之后呢，就是我都有惊喜。跟住仲有全母蟹2.7-3两，是有10只装的，亦都有礼盒装，是直接从基地嗰度呢，你今日落咗单，然之后呢听日即时去报捞，即时发货俾你㗎。所以大家亦都可以保证品质。这个真係正啊。除咗话有这个真係这个价钱呢，如果你是平台的新客，譬如在微信上面你从来未买过东西的话呢，那你还可以享受平台的一个有券给你添，有些甚至最高可以去到减9元添。那你自己如果在平台当中已经买过东西，你又想享受这个新客价的话呢，那还可以拿家人的微信呢再来落多几单。这些真的不怕落多几单，既然自己吃再送给朋友，是不是先真是平靓正。这个呢就是第二款产品。其实还有一款，因为今天呢就小路直播间呢就是3个链接而已。第一款呢就是8只装的，有公蟹，有公蟹，有母蟹，跟住呢就是第二款产品，全部都是母蟹的。大家现在可以即时拿起你的手机，并且呢就在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加为关注，路是黄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黄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即时加为关注，也都可以睇返我置顶嘅第一条视频啦。小路呢就攞住大闸蟹喺我哋电台嘅直播间影嘅一个视频，大家亦都可以睇一睇。嗱，呢个就係第二款嘅链接啦。咁第三款链接呢究竟係几多呢？咁可能有啲朋友我正係想食呢就係 2.5 嘅或者 2.2 嘅細少少嘅，仲有冇呢？咁样有嘅，有嘅。小路呢亦都係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呢款嘅大闸蟹啦。呢款嘅大闸蟹呢亦都係属于平靓正嘅价钱，大家亦都唔好错过咯波。咁同大家即係价钱我就唔讲，但係呢就係真係比较高嘅性价比，亦都上咗呢就係小路嘅呢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嘅链接㗎啦，大家记得去睇一睇。呢、这个係几多两嘅先，8只装嘅，亦都有10只装嘅，亦都係礼盒装，亦都全部都係母蟹，2.2-2.5两的礼盒装，有8只装，跟住仲有2.2-2.5两的礼盒装。哇，这个性价比同样都好高啊。 OK， 冇讲咁多，大家即时关注今晚7:30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这个直播。 路黄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即时加为关注。头先我又在后台当中见到很多朋友预约了我们的直播间，目前已经有480位的朋友预约了我今晚的直播，所以小路也是非常之感恩，非常之多谢大家的支持。这位叫陈宇宁，包括这位叫涡轮加速中阿伟光辉万丈阿仲加了我的关注，预约在今晚的直播好不好？仲有就系有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是、想即系更加直接嘅话，亦都可以加我微信都得。如果你实在唔知道点样加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关注嘅话，添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我今晚肯定都会发朋友圈啦，将我嘅直播间转发出去。咁如果大家系支持我嘅话咧，今晚亦都可以将入嚟我嘅直播间视频直播间，跟住转发视频俾你更多嘅朋友，等佢哋嚟到我嘅直播间当中咧，以平靓正嘅价钱咧，系买到真即系呢个真正原产地嘅大闸蟹吓。咁啊，你喺出边买嘅话咧，都系买喺小路直播间又系买，同埋咧就系我亦都系可以同你讲，我保证品质系咪先啊？并且系源头直发嘅，咁啊真系以平靓正嘅价钱啊嘛。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就要讲翻旅游方面啦。10月15号小路同大家去南疆呢条路线，你报咗名未啦吓？仲有四位朋友加入嘅话就可以成团啦。咁啊，真系目前咧就咨询嘅朋友系比较多嘅吓，咁有啲朋友喺度攞紧价啦，有啲朋友咧喺度安排紧，又揾紧呢个闺蜜，揾紧朋友啦吓，一齐嚟报名咁样。呢个价钱方面咧就系5980蚊，5980蚊一架全部包晒嘅。佢其实十月份咧，即系我呢边啦，有两个出发嘅时间，十月八号第一团，十月十五号第二团。咁而小路咧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就系十月十五号嘅呢个团吓。5980蚊嘅品质一样，线路一样，价钱一样，大家亦都可以放心。咁但系当然我希望你可以同我十月十五号出发啦，而且嗰个时间段咧，亦都系胡杨林，即系嗰个系正好正旺嘅时候啊，因为佢短短得嗰一个月嘅时间嘅，即系错过咗你就要等到明年噶啦。我哋去系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世界上面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嘅胡杨林保护区嚟嘅。咁呢一个咧，价钱亦都系非常之高嘅性价比，一价全包。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机票去到当地吓，仲有三飞嘅。第一日我哋系飞乌鲁木齐往南疆走，第八日嘅话日头我哋去喀什古城，行完之后吓，等大家咧逛到咧就系、是、已经系。即系逛透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到晚黑，我哋就从喀什飞到呢个乌鲁木齐，跟住第八日就从乌鲁木齐再飞翻到广州，然之后我哋又有大巴车喺广州咧就接送大家翻东莞咁样嘅，先5980蚊，一架全部包晒啦。嗱咁啊，机票亦又包咗啦，去到当地食住玩系亦都系全部包晒啦。我哋住嘅酒店咧就系全程入住高端酒店，54000酒店，升级25000酒店。全部餐都包含嘅吓，呢条路线咧系8日7晚，所以大家咧 hold 住呢个时间出嚟俾我啦。十月十五号出发嘅吓，后边八日嘅时间，小路同你一齐同游吓。咁啊，去到当地仲系二家嘅大巴车添。嗱，咁啊，我哋休息阵间先啦，翻嚟之后，小路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哋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郡路从长泰路到绿色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回来小路路上美食的节目时间当中，平时大家听节目小路只是在电波当中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交流，现在还多了一种渠道，就是用视频，大家可以看到小路在你的直播间当中是怎样的。在哪里看呢？现在用你的手机即时关注一下这个视频号，微信到搜索，微信最顶那里有个搜索的，打四个字路上美食，打四个字，路呢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王字旁马路那个路，打四个字路上美食，跟住呢你就见到我的视频号，就关注就得㗎啦。我今晚就有一场直播，19点30分金秋大闸蟹专场，平靓正的价钱，想要公蟹，想要母蟹，想要从2.2两到4两3两的蟹，小路直播间通通都有，并且价钱是平靓正。咁好多朋友话平嘢冇好嘢，咁就错路喎。平是因为呢小路将呢个价钱打低落嚟，源头直发。咁譬如你在其他人嗰度买嘅话呢，咁佢铺租使唔使呀？咁佢嘅呢个人工啊，灯油火蜡使唔使啦？咁小路呢就一个人嘅咋嘛，係咪先啦，直接联系源头嘅呢个直发，係咪咁你落咗单之后直接从源头嗰度呢，佢听日去布蜡，听日再发过嚟，咁你可能后日就已经即国庆节啦，你已经食到大闸蟹啦，所以係保证新鲜嘅，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个源头仲係优质嘅原产地，咁小路呢亦都去考察过嘅。佢啲大闸蟹从蟹苗啦，即系到打捞

成个养殖咧都系比较即系科学嘅，譬如话食啲碎鱼啊，食啲粟米嘅啫，食一啲杂粮吓，唔会话喂嗰啲咩饲料啊、激素啊嗰啲啊，所以大家食得放心。而家最主要食得放心啊嘛，咁啊，今晚直播间当中我净系有三款链接上去嘅啫，嗱而且仲有礼盒装嘅吓，所以咧就系平靓正嘅价钱就系咁嚟噶啦。小路咧就不嬲直播间当中咧就系三个字。平靓正吓，源头直发，优质原产地。今晚嘅直播间咧，已经系有480多位朋友预约咗啦，亦即系话啲老饕非常之多，中意食大闸蟹嘅朋友都非常之多吓。咁亦都系多谢晒咧，就系我嘅粉丝啦吓，因为唔单止喺节目当中分享咧，我仲有好多粉丝群啦。咁佢哋知道咧有呢个大闸蟹，哇又平靓正，个个都预约今晚咧准备咧就入去落单噶啦吓。你亦都可以即时。用你的微信去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加为关注，当然也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加我的微信之后我今晚也会发朋友圈，将呢个直播间咧就系发出去啦。今晚晚上嘅7:30钟啊，大家咧食完饭之后记得咧，或者边食饭边睇我做直播啦吓。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今晚咧大家进入我直播间，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可以帮我转发呢个直播俾你嘅朋友，俾你嘅屋企人，俾你嘅闺蜜吓。等佢哋亦都入到我嘅直播间当中咧，以平靓正嘅价钱。前嚟去食到大闸蟹啊！小路优选系保证呢个大闸蟹嘅品质嘅，因为咧我今日下昼仲不断同呢个源头嘅蟹农负责人咧去讲，嗱，你一定要保证品质噶，呢啲全部都系东莞嘅食货嚟啊吓！你唔保证品质嘅话咧，咁啊就砸啦，小路的招牌就不行啦。他说放心，一定系精选嘅，因为我哋只系上咗三款链接，如果链接得太多嘅话咧，大家首先眼花缭乱啦，咁啊第二个咧就唔知能唔能够把控品质啦。目前我净系上咗三款链接嘅啫，咁大家先试蟹先，食咗之后，我相信你一定会复购，一定会回购嘅。咁到时候咧，小路再推一波咁样 ，OK？ 咁同时咧就系、反正今晚7:30咧又什么？有啲朋友啊，蒸蟹蒸，有啲朋友唔识蒸大闸蟹，唔知道点样控制呢个时间。我今晚喺直播间当中都会同你分享吓。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同大家讲讲呢条旅游嘅路线先啦吓，就系10月15日啊，我哋南疆之旅三飞嘅8日7晚，小路同大家同游，10月15日出发嘅，我哋去胡杨林上秋景、罗布人村寨、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清真寺、高台民居，我哋通通都去啊，8日7晚三飞，咁并且咧就系、是。全程入住指定的高端酒店，54000酒店，升级20000的5000酒店。咁另外咧，仲有就系陆地头等舱2+1嘅大巴车嚟接送大家。咁啊，仲有咧就系有伴手礼嘅，反正系食住玩全包先，5980元，系一架全部包晒噶啦。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机票全部来回全部包含，当地食住玩每一餐都包。跟住咧就系、是，仲有景郊车亦都包埋啦。跟住咧就住又即系又。比较优质啦，小路仲同大家一起出发，就唔好错过啦！添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吓，添加咗之后就可以咨询同埋报名啦。嗱，呢条路线嘅话咧，好多朋友问有冇保险。跟住有冇签旅游合同？肯定我哋咁正规，肯定有啦吓。签电子旅游合同吓，国家监管平台发俾你嘅电子旅游合同。跟住落嚟，仲有就系旅游保险、旅游意外险，同即系通通都买吓，咁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啦。OK， 咁啊，嚟到17:26啦，今日路上美食嘅节目亦都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要再见。不过咧，就系节目最后仲有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就系东莞市慈善会啊，迎嚟咗20周年啊，成立20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
帮唔少市民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咧，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咧开展应急募捐，将冬泳嘅爱心咧送往各地。接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本次二十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感受属于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OK， 要同你讲声拜拜吓，咁啊，今晚七点半钟我哋路上美食微信视频直播间见吓，而家小路都要作准备噶啦，阵间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17:36，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今天呢，距离国庆节假期呢也不远了，就明天、今天、明天是吧？马上后天就要迎来了国庆假期。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在内，假期期间呢，还是要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对于孩子们来说很开心。中秋刚放完三天假，上了三天课，又要放假，其实暑假也刚结束没多久啊，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也都是在国庆，毕竟这个假期还是不短，也有一些外出旅游啊，一些行程，因为呢，国庆假期、五一假期，这都是非常繁忙的

近日呢，一场婚礼上，新人在退场环节为宾客准备了数十张刮刮乐当做惊喜伴手礼。一位宾客直接刮出10万元大奖，随后呢，他当场宣布用这笔奖金承包新人当天的全部酒席费用，引发全场欢呼。事情呢，发生在一场婚礼的退场环节，新人为了给宾客制造惊喜，特意摒弃了传统的特意这个一般都是安排一些喜糖啊、香烟啊什么的哈、啊、准备了几十张刮刮乐彩票作为伴手礼。这个创意呢本身比较新鲜，宾客们拿到彩票之后纷纷低头刮奖，现场气氛一下子从庄重的仪式感切换到刮奖开盲盒的轻松模式。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新人的一位亲兄弟刮出了10万元大奖。据现场描述，突如其来的好运让全场瞬间沸腾，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宴会厅的屋顶。而这位中奖的兄弟没有犹豫太久，当场笑着表态，这笔幸运奖金全部用来买单，承包本场婚礼的所有酒席费用。一句承诺落地，全场再次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婚礼的气氛被推到了最高点。有网友在转发这条新闻时评论道，原本只是想增添婚礼趣味，谁能想到直接开出大奖，还上演这么暖心的名场面。确实呢，婚礼上其实送彩票这样的新闻呢之前也有过，有些地方呢参加婚礼啊，你不光是收人情，你还得返还一些小礼物。像广东这边好像是小红包有个是10块20块的啊，作为一些这个返还。有的呢就是喜糖啊、喜饼啊，类似这样的。还有什么呀？有的人呢就拿当彩票啊，当彩票当做一种返礼的这个做法。也不贵嘛，2块钱一张，你买10张，20块钱，买5张10块钱，还让大家有一个小惊喜，是吧？拆盲盒那种感觉。其实呢，中奖者啊，网友啊，这个说呀，这个朋友能处，情商很高，情商很高，够朋友。这句话呢也精准地概括了这件事情的核心。10万元固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更让人记住的是这位朋友啊，新郎的朋友在面对意外之财时的选择。在婚礼这个讲究礼尚往来的场合，他没有把奖金当作自己的私房钱，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方式，既还了人情，又给足了兄弟面子。婚礼上呢送彩票这件事呢，近来年啊也不算新鲜，但同样是中奖，不同的人做出的选择结果也是天差地别。之前呢有网友啊也讲述过一件事，同事结婚时呢包的彩票红包中了40万元大奖，中奖的人发了朋友圈炫耀，却始终呢没有告诉结婚的同事，被发现之后呢删了朋友圈，声称的只是开玩笑，连一顿饭都没请。其实呢倒也不用道德绑架啊，这是这个人家中的奖是自己的，人家想怎么用怎么用，是吧？帖子下边的评论一边倒的倒是批评这种行为，说100元以内才适合发朋友圈，估计呢以后就不会来往了。对比之下呢，这个中奖10万元当场承包酒席的兄弟呢显得挺敞亮的啊，挺敞亮的。还有一个更早的案例呢，2024年江西上饶的一位黄先生，在同学婚礼上刮刮乐中奖10万元，扣税之后呢，实际到手是8万元。这位黄先生的做法呢，是以7.5万元的价格把彩票卖给了开彩票店的同学，多出来的5000元算作给同学的回礼。这个操作呢，同样被网友称赞会做人。无论是5000元的回礼，还是10万元的酒席买单，本质上呢，都是同一个道理。

0: 在别人的喜事上收获了好运，哎，懂得回馈是吧？这条新闻呢，在微博上发酵之后，评论区迅速被各种声音填满。最先涌入的是沾喜气派，有人说呀，谁懂啊？宾客在婚礼刮奖中10万，反手把新人酒席买单，这是什么神仙兄弟？喜事叠加好运，这一幕真是太治愈了。这一类的评论呢，也是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毕竟呢，10万元的大奖本身就自带流量，再加上承包酒席的反转剧情，很难不让人感叹一句：“这是别人家的婚礼，很羡慕。”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朋友能处，情商很高。”这三句话几乎成了评论区的高频词。有人调侃说：“这兄弟以后结婚，新郎的压力可就大了。”兄弟不知道，就是中彩票买单的这兄弟不知道结没结婚哈、啊？如果他结婚，这个请这次这个新郎子去参加，那得表示表示，得表示表示。也有人认真分析啊，说承包酒席这个操作太聪明了，既还了人情，又没有把奖金全部贴进去，分寸感拿捏的刚刚好。他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酒席应该是没用了10万块钱。没用了10万块钱，剩下的还是这个归自己的，这个面子也给足了，还赚了点私房钱。然后呢，也有人在这算账，说这个10万元奖金扣完了以后还剩8万嘛，连酒席带烟酒糖茶也就刚刚够，可能也剩不了什么。其实我觉得呢，如果我是新郎啊，反正也是在预算之内的嘛，也不让兄弟中奖就中奖了，让人买单干嘛呀，是吧？如果他想意思意思的，也不用人家全买单，不用人家全买单。好，咱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随着年龄的增长，脸呢胶原蛋白呢就容易流失，再加上熬夜，夏天暴晒，整张脸看着又暗又肿，一点线条都没有。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凌博士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专门针对松垮轮廓，搭载品牌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

五十克正装日常价249元，领商城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只要199元，还送一盒淡纹面膜。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另外呢，天气逐渐转凉，接下来呢和大家精选三款适配秋冬的大牌唇部单品，迪奥变色唇膏，日常伪素颜提气色，怎么涂都不出错。兰蔻小蛮腰粉晶口红，通勤气质佳，温柔又显白。古驰金管哑光口红，浓郁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限时秒杀，只要99元。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分享了一个社会新闻，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在情感啊、婚恋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呢说到了内向的人，尤其是这个内向的人该如何打破坚冰，取得这个感情上的突破啊。其实呢，内向的人呢，似乎啊，就是认为啊，在恋爱方面、感情方面肯定不会特别顺利，因为呢，谈恋爱的时候呢，他不会表达自己，受委屈的时候呢，也只会生闷气。所以说呢，有的人呢说这个内向的人呢不好谈恋爱，是吧？所以说呢，这种性格，到底是该如何将这个劣势转为优势，是吧？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说说内向的人如何谈好恋爱。要说呢，首先要放下你的思想包袱。内向人思考很多，行动很少，就是想的太多，想的太多。当内向的人在自己的脑中考虑要不要告诉别人一件事儿的时候，外向的人呢，早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所有他周围的人，他敢说。所以说呢，内向的人一旦陷入爱情之中，他通常呢会担心自己的不善言谈会造成恋爱的失败，有点小心翼翼，是吧？有点放不开手脚，患得患失那种感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随着爱情的深入，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会越来越少。如果你曾经恋爱过，不管你是外向还是内向，你肯定能够回忆起你与你的爱人之间相互对视而半天无语的情景。所以说，内向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放下思想包袱，不要觉得内向的是性格缺陷啊。实际上呢，有时候内向的男孩或者内向的女孩呢，也会博得别人的喜欢。有研究发现啊，尤其是男生，略微露出一点点羞涩的男生呢，更容易让女生喜欢，更容易让女生喜欢。再一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时间。内向的人一大特点就是有限的人际交往时间。如果我们突然爱上一个人，我们会希望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他或者他待在一起。外向人呢不会出现问题，因为与独处相比，他们更喜欢和别人打交道，喜欢跟更多的人打交道，就所谓的社牛啊，是吧？但是呢，内向的人呢就会出现问题，他们有独处的需要，愿意自己待着，或者就是愿意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间很长啊。那这样呢，就会发现自己的精力就要被耗尽了，必须独处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于是他们就压缩与亲人朋友之间的交往时间，使得人际关系出现严重的偏差。可以说呢，所有人是吧，都是有独处的需求，但是内向的人呢，他更加如此，更加如此。所以说呢，内向人谈恋爱要安排好时间，必须注意控制好与朋友和亲人之间的交往，不要荒废了自己本来就很少的人际关系，它是一种极为宝贵的社会资源。你发现了吗？这个宅的人呢，大多数内向，大多数内向，天天出去呀，就得跟人家谈天说地，到处交际，那种人内向不了。那种人内向不了。还有呢，就是让你的另一半理解你的性格。如果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恋爱或者结婚，外向的一方呢会感觉到生活的无聊，缺乏刺激，他们呢可能会参加很多，像参加一些聚会啊等等等等。那你是去还是不去？你不去呢就显得不合群，去的时候呢你就感觉精疲力尽，是吧？精疲力竭。因为呢与人交往啊，尤其是参加人多的这种聚会 party 什么的呢，就会让内向的人呢感觉紧张，紧张呢就消耗精力，消耗精力呢就感觉特别累。有的人呢
你看外向的人，他参加这个聚会大 party， 人多热闹，他开心，他嗨。你要是个内社恐，参加这个他累，是吧？他累。而且这个外向的人呢，精力充沛，天天是用不完的劲儿，是吧？是吧？但是呢，哎，你怎么样，是吧？要跟你的另一半，如果你的另一半呢是一个偏外向，你就要跟他交流啊，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在两人之间呢取得一个平衡点，既不会消耗掉内向的一方过多的精力，也不要说让外向的一方感觉到有点沮丧，这也去不了，那你不喜欢怎么样？你说不带你去吧，就显得好像要怎么样似的，是吧？这个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到因为这个性格这个相处的情况啊，没有那么严丝合缝的，没有说外向的找外向的，内向找内向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一方就内向一点，有的一方就外向一点，这个很正常。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也不是不行，是吧？找到平衡很关键。再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误会和不满。如果两个内向的人相爱了，他们之间呢，就会产生很多不可思议的体验，一起呢做很多私人的事情，分享闲散而舒适的时光。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问题。由于性格的原因呢，爱情的双方都会尽力避免不和谐的因素产生，他们会将自己的不满压抑在内心而不表露，就是有什么事儿他不说出来，不愿意表达出来，为的呢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平和的氛围，其实是表面上的平和。你说两口子在一起哪有这么举案齐眉那么和谐的呢？多多少少都还会有一些这个矛盾啊。但是他两个人如果都内向呢，就不说，就不表达，有什么的埋藏在心里。但是呢，这样的压抑持续时间久了，就有可能积累出误会或者造成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所以说呢，相互交流呢又一次显现出了重要性。交流的目的呢在于相互表达自己的感受，消解还不算很大的这个误会。有些这个误会啊、压力啊、焦虑啊，你埋在心里呢，它是消解不了的，有时候反而说出来还能够释放啊，还能释放。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到内向的人如何在恋爱中改变固有形象。来看一下时间啊，要进一段这个宣传，稍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我们继续来聊到内向的人如何在恋爱中改变固有形象。首先呢，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内向的人之所以不愿意与人交流，是因为他们其实害怕交流，长时间的自我封闭让他们缺少与人交往的经验，导致有人主动和他们说话时啊，就显得十分慌张紧张。如果内向的人想要改变自己，就要多做一些实际行动，不需要完全颠覆自己的内向，只要先鼓起勇气尝试着主动接触别人，说服自己要主动表达自己的情感，你就会发现其实与别人交往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再一个呢，就是建立起熟络度。当自己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即对喜欢的他开始有了接触，那你就不要放弃机会，继续地保持沟通，彼此之间逐渐地熟悉起来，自然而然的以前心中的胆怯啊，就会慢慢的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礼貌待人。礼貌待人会让别人对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所谓将心比心，你对他人施之以礼，别人呢也会对你以礼相待。要记住，他人对你的态度，即反映了你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还要多与他的朋友交流。从他朋友身上进一步了解他的兴趣爱好，了解他是怎么样的性格，再通过寻求他的朋友帮助，让他们呢在他面前啊多说一些自己的好话，这样呢更有助于你们之间的发展。内向的男生呢更善于思考，通过几次接触或者相处呢，大致分析出他的这个爱好趋向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再投其所好，送其所需，你们之间的感情就能更进一步。还要总结研究别人恋爱的成功技巧。这个恋爱也是需要学习的，学习他人的恋爱技巧，总结别人恋爱的经验，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恋爱方式，并加以改善和运用。取他人之所长，补己身之所短。另外呢，就是鼓起勇气表白。如果你能够克服内心的焦虑，是吧，就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能感觉到他有点初步的接受了你，就要抓住机会，拿出十倍的勇气，勇敢地向他袒露自己的心意。经过一定的时间的相处啊，他也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改变，性格上的改变，所以说呢，当你鼓起勇气向他表白时呢，就会感动和改动。其实呢，内向的人呢想要变外向，你说我不想内向了，我想变成外向的人该怎么做，是吧，这个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和探讨。首先呢，内向和社交焦虑呢要区分开，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呢，内向的性格呢确实很容易发展成社交焦虑。和社交焦虑一样的，内向的人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待着，那样感觉呢更安全。而外向的人呢则相对更喜欢和别人在一起。不过并不是说外向的人呢他不会有社交焦虑。有些外向的人呢找到心理咨询师啊，您说了外向的人还有心理咨询要的啊，也询问为什么自己之前挺外向的后来变内向，并祈求咨询师把自己变回来。这不是变魔术，说实际上呢他就是患有这个社交焦虑，一旦这个问题解决，是吧，就会恢复正常。所以说呢，二者的区别啊，内向和社交焦虑二者的区别呢，就是比如说呢，内向的人呢喜欢一个人待着，喜欢宅，是吧，而社交焦虑的人呢，他并不是说就特别喜欢宅，他只是害怕与别人在一起，尤其是一些这个陌生的人，不是那么熟悉的人，也不是他们

0: 是说他们没有朋友啊，他们朋友也有，只是说呢，跟就亲近的人，他们就能够放下这个包袱啊。如果跟关系一般般，对吧？这些人呢，他就觉得这个焦虑是吧？这所谓的社交焦虑，所以说呢，他就想只能一个人待着，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能如果能够做出区分，这个就需要是吧？找个心理咨询师来解决一下你社交焦虑的问题，啊，或者说是找一个朋友啊，多多的帮助你，带带你。这个呢，随着生活的进行呢，就会是逐渐的自我康复。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啊，就我们不要太低估自己的社交能力。不说话啊，不代表不会说话；说话少，不代表说的话呢没有价值。内向型性格的人呢，较少和人交往，因此呢，有很多时间来充实自己的思想，是吧？有的时候呢，叽叽喳喳的说一整天，话痨，没什么内涵，这个呢也不会让人喜欢。如果你呢话少，但是呢很有内涵，很有养分，也会让人觉得呢这个人不错，能相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性格呢，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内涵、涵养、素质，是这个，真正的像情商什么的，是吧？这个才是真正的你的宝贵的财富。有的张牙舞爪的也确实挺能说，看起来是个外向的人，但是一看这个人呢，靠不住，是吧？这个呢也没用啊。你内向，说话少，不显山不露水，但是觉得这个人呢，有内涵，有城府，也不得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横沥西环路从沿江北路到横沥北环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先来呢，和大家分享到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

微光铸成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城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宜大地的满满善意。嗯，好，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了、这个即将迎来的国庆，很多朋友呢举行婚礼，其实婚礼呢给大家发发彩票，发发小惊喜，这个做法还挺新奇的。结果呢好朋友好哥们中了大奖了，这是喜上加喜啊。然后呢好哥们又把这钱拿出来要给这个给新郎官支付酒席的费用，这个呢也显示出了他的格局。还说到了内向的人如何在恋爱当中呢把劣势转为优势，或者说是如何在性格方面呢实现自我的突破，是吧？也就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在情路上啊能够更加的这个顺利。你再优秀再怎么样呢，你不会表达，酒香它也怕巷子深的啊，所以这个呢也很重要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

0: 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

0: 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4: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9: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3: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

0: 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4: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6: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9: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2: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3: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4: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5: 没有悬念，
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6: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2: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7: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9: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8: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8: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7: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0: 十月一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7: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泛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7: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7: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7: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7: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

0: 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在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会全程陪同。第二条线路去尼泊尔，双飞六日只要5999元，博达哈达佛塔看信仰之光，猴庙俯瞰加德满都，还有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在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河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持人海峰全程同行，跟着广电主持人出游，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但是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

0: 尘封往事。
1: 1939年5月3号中午1点钟左右，重庆晴空万里，刺耳的警报声响彻上空。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空袭部队45架中型攻击机由武汉飞临重庆上空，1小时之内投下了166颗爆炸弹和燃烧弹，重庆最繁华的街道全部被摧毁，下半城19条主要街道炸成废墟，41条街道烧成一片，炸死673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068栋，20多万人无家可归，重庆顿时陷入一片火海，大火一直烧到半夜。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重庆5354大轰炸的头一天。那个时候，每次大轰炸的时候，城市的上空就会出现这样的灯笼，做什么用呢？警告，告诉市民要小心。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含义。如果是红色的，像这样的，就是有炸弹、燃烧弹；如果是白色的呢，就是可能有降落伞，日本人会撒传单。但是如果是黑色的，就要小心了，那是毒气弹。5354大轰炸极其惨烈。然而，对于生活在战时陪都的重庆人来说，它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1937年7·7事变后，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7年11月20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随着大量人口和政府机构的迁入，1939年，重庆已经成了抗日大后方最重要的城市。古老的山城重庆敞开怀抱迎接疲惫的流亡者，人们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长达5年半的大轰炸。1938年11月30号，日本天皇裕仁召开了御前会议，在会议上决定对重庆进行毁灭性的战略轰炸。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他们甚至决定对没有军事目标的市区、街道实施无差别轰炸，也就是说可以直接攻击平民。从此，重庆就进入了他漫长的梦魇中。日军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轰炸，就像一个又一个的噩梦，进入了重庆人的日常生活。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在承受着摆脱不掉的空前压力。日军飞机之所以胆敢如此大胆地在山城狂轰滥炸，那是因为他们有准确的情报，而日方的往来电报已经被截获。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掌管着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特工和情报资源，如果不能破解日军的密码，那么他肯定难辞其咎。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位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军统的实际掌门人戴笠。他作风强悍，手段毒辣，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这个时候，戴笠给远在美国的驻华盛顿使馆军事副官萧伯紧急派发了一项秘密任务。干什么呢？把一个美国人请到重庆来，而且不计代价。经过一番努力，还真的把这个美国人请到重庆了。花了什么代价呢？年薪10000美元。10000美元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呢？波音公司生产的365型飞机那时候卖65000美元，如果要买汽车的话，至少可以卖6-7辆。那么在重庆遭到无差别轰炸的危机关头，戴笠花了这么大的价钱请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Herbert Osborne Yardley， 亚德利，密码天才。1889年4月13号，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沃辛顿，父亲是个火车站的站长兼电报员。他从小就对数字有着过人的天赋，赌场就是亚德利年轻时候最喜欢光顾的地方。28岁那年，他奉命组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美国军情八处，这是美国第一个专业破译密电的机构。当时力量薄弱的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力量都拿日本飞机没有办法。那么戴笠花了大价钱从美国请来一个情报专家，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密电码就像天书一样，戴笠一筹莫展。这时候一本来自美国的书让他看到了希望，这本书就叫 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 美国黑市。书的作者正是美国情报专家

0: 这不特·亚德利，而这本书最早是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军事副武官肖伯先看到的。这本书后来到了亚德利的手里，亚德利看完以后当场就决定把亚德利请过来去重庆。这个诱惑可真是不小啊！不仅亚德利可以重操旧业，干上他喜欢而且擅长的密码破译。 而且还能够大大的改善他当时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不过，亚德利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中国人能够不远万里请他去中国干活，那一定是相当需要他，所以他提出了10,000美元的年薪。亚德利都没想到，他的要求，重庆方面居然很痛快的就答应了。那么，接下来，他将怎样踏上重庆这块土地呢？ 在这个完全陌生而又频频遭受空袭的地方，他将怎样开展他的谍报工作呢？1938年11月 ，Robert Adley， 化名罗伯特·奥斯本，扮成皮货商人，悄悄地来到了重庆。但一踏上重庆地面，眼前的景象就把他看傻了。那么，亚纳利当时眼中的重庆是个什么样子呢？
1: 从1937年起，大批的中国难民从沦陷地区通过水路、铁路甚至徒步涌进了重庆。2年时间，重庆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半，朝天门码头终日人潮涌动，山城一时间十分拥挤。难民们搭起了各式各样的简易房屋，几乎淹没了重庆的街道。而当时，重庆情报部门的密码破译机构也很落后。 他们的专业人员里边连一个懂日语的人都没有。亚德利当时就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他需要一批在日本留过学的学生来给他做助手；第二，他需要国民政府对他完全公开重庆的军事地图和军力分布状况。1938年2月18号上午，9架染着血红太阳的日本轰炸机轰隆隆地飞过重庆的广阳坝和江北县石川地区。 扔下14枚炸弹后离去，这次轰炸炸伤了3人，炸毁了3栋，这是日军第一次对重庆进行的试探性轰炸。从此以后，日军的飞机就开始不断地骚扰重庆的上空，每一次来都是大摇大摆地飞过来，扔下炸弹以后扬长而去，如入无人之境。然而，在军统的实际掌门人戴笠看来，这很不正常，极其的不合常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重庆的地理位置。川东重镇重庆位于长江的中游，它的东北面是层层叠叠的大巴山脉，形成了一道道天然屏障。它的东南面是长江，西面是嘉陵江，这样重庆就有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国民政府选择重庆作为陪都，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自从日军从地面进犯重庆的企图被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死死地挡在宜昌以东以后，日本人再要想让国民政府就范，那就只能空袭重庆。而在1938年之前，不要说日本陆军，就连空军，他都从来没有进入过重庆的上空。1938年10月枣宜会战之后，日军占领了武汉。 很快，在汉口修建了 W 空军基地，积极进行远程航空作战和轰炸训练。可是，汉口 W 空军基地离重庆也有差不多800公里的距离。但是，众所周知，重庆是出了名的雾都，大雾在重庆形成了一层天然的保护屏障。日军想要空袭，那就只能选晴天。 按常理来说，如果没有现代化侦察手段的帮助，日军想要有效的空袭重庆，那几乎是不可能。戴笠给亚德利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技术手段和设备，还给他配备了30名留日的学生作为助手，这样他的情报小组就建立起来了，破译工作就此开始。 可是，日本人看起来还真是有办法。我们来看一份材料，是保存在日本东京档案馆的一份地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0: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8: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9: 我们说的文件就是这个日本军令部绘制的重庆街图。这个绘制的时间是昭和14年4月，也就是1939年4月。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整个重庆的全貌，以及很多非常细致的细节，比如上面的学校、邮局、街道、工厂，甚至细致到了哪儿有口水井，它都标出来了。像重庆的什么树林啊、河流啊、山脉啊、街道啊，这些在这上面都有相应的图标，标得非常清楚。有了这样一张图，当时日军对重庆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日军不光是有这样细致的地图，而且就在重庆地面还有人在暗中帮他们的忙。自从日军首次试探性的轰炸以来，每一次日军飞机都能把炸弹投到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以及老百姓经常躲藏的防空洞附近。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哼哼，那是因为有人在地面给他们指引。怎么指引呢？据说是用这个镜子。就这样，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还是来听听大轰炸幸存者陈辅云老先生的回忆。
10: 他主要是就是说用那个镜子啊，照有些人最多的防空洞的那个方位，都发现了2次，就是有人摆个镜子摆在那个墙壁，就跟他对着去。对得起，这也是一个大防空洞，都做得起了。因为天上的飞的时候，近视他看得到。
9: 看来这样的事儿还可能真有过。不过，对于长期有组织、有计划空袭重庆的日本空军来说，单靠地面反光镜来确定轰炸目标，这绝对不可能是常态。而且这样做还需要是晴空万里。可我们都知道，重庆是雾都，常常是阴晴变化无常。那么，日军从千里之外的地方起飞，怎么能预先知道重庆的天气状况呢？其实，在日军飞机第一次空袭重庆之前半个小时，军统密电组就截获了一封从重庆发出来的密码电报，可是他们却破解不开。从那以后，这样的电报他们经常截获。很明显，在山城重庆有潜伏的特务向日军发报通风报信。亚德利和他的助手们把截获到的电码翻译成英文、数字、中文和日文等等，然后他发现日军发出的密码电文使用了日文字母，而且只用了48个日文字母里面的10个，所有的电文里都有这10个字母的各种组合。凭直觉，他猜想这10个字母是不是代表从0到9这10个数字呢？于是他整理出了8封电报，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他得出了这样一个推断：在这些电报里重复出现的10个字母，应该组成的是气象密码。这些密码代表的内容，很可能就是重庆的天气状况，比如云层高度、能见度、风向、风速等等信息。 这个思路有点意思了。于是他就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往下探索。八份电报的第一组电码都是027，就像我们今天使用电话号码一样，不同的城市和地区都有自己的代码，所以亚德利推测这个027代表的就是重庆。接下来就是第二组电码了。亚德利发现这些电报里面有两封是早上6点发出的，而这两封电报的第二组电码都是231。于是亚德利就推测这个231代表的是时间。这样推下来，231代表早上6点，那么248就代表中午12点，267等于晚上6点，299代表晚上12点。第二组电码代表时间，那么第三组代表什么呢？亚德利发现八份电报里面有7份的第三组电码都是459，于是他推测这个第三组电码很可能表示重庆的天气，最近几天重庆都在下小雨，那么他推测459应该是等于雨天或者是天气不好。但是其中有一份电报的第三组是401，那么这个401又代表的是什么呢？亚德利正在发愁呢，他脑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突然发现这封电报是最新的电报，截获时间就是当天中午。前几天重庆一直阴雨绵绵，只有今天突然一下晴空万里。他想到，难道说401代表的就是晴天？那么401就不是告诉日军这是最好的轰炸时机吗？意识到这一点，亚德利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风风火火向防空司令部跑过去。听到他这个消息，国军军官还在将信将疑的时候，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这一天是1939年1月15号中午12点25分，日军36架飞机侵入重庆，狂轰滥炸，造成200多名平民伤亡。这次轰炸是日军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的开始。这段影像是日军随军摄影师在轰炸的当时从飞机上拍摄到的，炸弹吞灭重庆的过程清晰可见，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镜头下面的生灵涂炭。随着一声声巨响，密码终于被解开了。459表示天气不好，401表示晴天，日军看到以后就可以去炸重庆了。这样一来，亚德利在中国同行中的位置和形象一下就变了。大家觉得这个花大价钱请来的美国专家还真是没有白请。可是破解了密码就能阻止日军来轰炸吗？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破译了密码也只能截获日军和间谍之间的部分信息。间谍会把重庆的情况发给日军，而日军什么时候来，出动多少飞机，携带多少炸弹是不会告诉间谍的。另外，如果截获的情报准确，重庆方面事先做好准备，比如提前疏散人员，加强防空戒备，相信日军很快就能发现有人泄密，那么他们肯定

0: 会更改密码。所以最可靠的方法还是要找到发报的人，把他控制住，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于是他们动用了长波测向仪，最后把发报的源头锁定在重庆南岸区南温泉。南温泉位于重庆南部巴南山地区，距市中心16公里。当时林森别墅、曾公馆以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都在这里，并且蒋介石的校长官邸也在这附近。发报源头居然在这样的要害地方，那么发报的人会是谁呢？1939年3月的一天中午，强烈的信号再次出现了。军统特务秘密潜入了南温泉的山上，搜索到一间破木屋，测向仪显示发报源头就在这里。当他们冲进木屋后，发现一台小型的发报机，还有空气湿度计、晴雨表等一整套气象测量工具。发报的人当场被生擒，从他身上还搜出了4000块法币。没想到抓到的俘虏竟然说的不是日本话，而是一口重庆话，给老子里啷个搞起来嘛。经过几天审讯之后，他终于说了实话，原来这个家伙是从日本飞机上空投下来的日本间谍，学了重庆话就是为了从重庆地区向日军发布重庆地区的天气预报情况。果然是个日本间谍，亚德利听说这个消息很兴奋，他想既然是日本间谍，那就可以让他向日军方面发送假情报，这样一来不就把日军的轰炸计划给搅黄了吗？哼，告诉他说是晴天，飞到这儿一片大雾，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亚德利兴冲冲地找到了军统有关方面，要求见这个日本间谍，可没想到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原来他招供之后就被处决了。没有办法，于是亚德利只好模仿这个日本间谍的操作习惯和发报的手法，向日军方面发送假情报。可惜没过多久，日军方面就把他识破了。从这以后，他们截获的日军电文密码都换了，而且加密了，变得更复杂。亚德利他们的密码破解工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一切都得从头再来。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把拇指和食指放进嘴巴里，你可以吹一个口哨。把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一起向中间，你可以抓住、握住一样东西。别看你的大拇指在五个手指头里面长得最短，而且还不跟其他四个站在一起，可是其实你的大拇指非常非常厉害。虽然很多动物都有手指头，可是能像人类这样灵活地用手抓起东西、拿起东西，甚至拿起一个非常小的东西的，就很少很少了。也许你会说，大猩猩可以，它跟我们人类的手长得很像。是的，大猩猩跟我们人类真的很像，它的手也有五个手指头。可是如果你看看就知道了，它的大拇指跟我们的不太像，它的大拇指跟其他四个离得好远。所以如果它想像我们一样紧紧地握住一根小棍子，或者捡起一个薄薄的纸片，它可能做不到。

0: 地谢谢我们的大拇指。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现在嘛，要说到大拇指另外一个非常有用的地方呢，就是刷屏幕。看看爸爸妈妈身边好多好多的大人，每天拿着一个手机，就用大拇指这样上刷下刷，上刷下刷，上刷下刷。哎呀，好像他们的生活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屏幕里面了。希望爸爸妈妈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带小朋友们在户外玩，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看看蓝天的颜色，在树林里面跑跑跳跳，跟泥土和石头一起做游戏，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是最好最好的。说到屏幕，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的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里也有一块屏幕，它不是在手机上，而是在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伯伯为我们写的，这本书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
1: 有只小胖熊，它的名字叫肚皮大。
2: 不是肚子的肚，
1: 而是姓杜的杜，也就是说小胖熊姓杜，名字叫皮大。不过小胖熊肚皮大的肚皮真的是很大，又大又圆，而且它真的很爱吃东西。
0: 小胖熊肚皮大，第五集，
1: 肚皮上的屏幕。小胖熊的肚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亮亮的方块，就像是一本书那么大。他用手轻轻地一按，方块上还出现了一条一条彩色的竖条。旁边的小狗和小鹿都吃惊地说：
3: 哟，这不是电视机吗？电视机晚上没有节目的时候就出现这种彩色的条。
1: 小胖熊看了看，也傻乎乎地说：
4: 对对对，还是彩色的呢。
1: 他心里还挺美的。这个时候，小狗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2: 我说，你的屁股怎么了？
1: 他发现小胖熊肚皮大的屁股好肿好肿，就像个超级大馒头。
4: 是这个吗？
1: 小胖熊不好意思告诉大家，在运动场上，它就像一个弹簧一样，蹦蹦蹦蹦蹦，屁股砸在地上砸肿了。它只好结结巴巴地说：
4: 天上掉下个大石头来，砸在屁股上了。
1: 小狗和小花鹿一听，都担心地抬起脸来看着天空。
3: 啊，天上掉下来的，难道是流星吗？
4: 对对对，就是流星，还冒着火呢。
1: 小胖熊来劲儿了，开始胡乱吹起牛来。
4: 那颗流星从老高老高的天上掉下来，直朝我的脑袋过来，我躲也躲不开呀，怎么办呢？我呀，灵机一动，嘿，把屁股撅起来。屁股总比脑袋经得起砸吧。
1: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肚皮里突然发出了一个声音：
5: 砸土机。
4: 谁在说话？
1: 小胖熊吓了一跳，他悄悄地低头一看，哎呀，不好，他肚皮的电视屏幕里面正在播放运动场上的画面，就是之前发生的事情。画面上小胖熊就像个砸土机一样，蹦跳上去，啪，屁股掉在地上，蹦又跳上去，啪，又掉下来。这一下小狗和小花鹿使劲瞪大了眼睛，笑得呀嘴巴都合不拢了。
3: 原来你的屁股是砸地面砸肿的呀，怪不得我们运动场的跑道这么平，是被你的屁股砸平的。
1: 唉，真丢脸。

0: 亮了。
1: 小胖熊低头一看，上面的画面里就是小胖熊正在往蜂蜜罐里倒水呢。过了一会儿，熊妈妈回来了，她看见小胖熊老老实实地坐在柜子边上，就高兴地说：
2: 哟，我们家的小肚皮大今天怎么这么乖呀？
1: 小胖熊肚皮上的电视机又亮了，叫了起来：
3: 他撒谎，不是乖孩子。
1: 不是。吓得肚皮大赶紧从屋子里跑了出去。唉，小胖熊觉得一点也不妙，肚皮上的东西好像是个电视测谎器，只要说谎就会被它拆穿。哦，这个讨厌的机器，我得想办法把它弄坏了。
0: 肚皮大这么想着，就故意拧耳朵拍肚皮，又蹦又跳翻跟头。突然肚皮上的屏幕滋的一声消失了。
4: 喂，不错，真的没有了，太棒了。
0: 肚皮大的测谎仪没了，
1: 可是马上他又有点担心了，肚皮上还会变出什么玩意儿来呢？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胖熊肚皮大，第6集，彩色的小云朵。
7: 自从那个博士发明的万能机器跑到了肚皮大的肚子里，就给肚皮大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小胖熊肚皮大决定要把那个机器给弄出来。他想起来有一次睡觉的时候，一只小老鼠竟然跑到他的嘴巴里面舔牙齿上的蜂蜜渣，又钻进了他的肚皮里出不来了。还是爸爸用钓鱼的办法拿了一

0: 根香肠放在肚皮大的嘴边上，才把那只小老鼠从肚子里给引出来了。
1: 对了，我就用这种办法对付这个捣乱的小机器吧。
0: 肚皮大找到一块奶糖，捏着奶糖放在嘴边上，说：
1: 喂，出来吧，我给你奶糖吃，甜极了。
0: 奶糖可真够甜的，肚皮大自己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忽然，他觉得肚子里有一股很大很大的吸力。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那块奶糖啊就被呼的一声吸进肚皮里去了。
1: 哦，真是太不像话了。
0: 小胖熊气呼呼地嘟囔着，忽然他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响，好像有个轮子在转着。接着就从鼻孔里冒出两缕白色的烟雾。
1: 不会吧，又要着火了吗？
0: 肚皮大紧张的连腿都发软了。这次可不能往床底下钻了，真要着火就得往河边上跑。肚皮大正这么想着，突然他发现鼻子里喷出来的白色烟雾就像小云朵一样，从鼻子里出来之后，就忽悠忽悠忽悠的越飘越高了。几只小翠鸟叽叽喳喳地落在了云朵上，都用小嘴巴啄着云朵。
1: 哦，这是怎么回事？
0: 肚皮大伸手抓住了一小块云，往嘴里面一放，哎呀，甜丝丝的。
1: 哦，是棉花糖。
0: 哦，他肚子里的那台小机器变成棉花糖机了，在他肚子里面做棉花糖呢。这一下小胖熊乐坏了，他赶紧伸手去抓飘在头顶的棉花糖，鼻子里不停地往外冒，天上的棉花糖越飘越多，抓也抓不完呢。肚皮大想了个办法，他大声地喊着，
1: 喂，快来吃棉花糖，我请客，我请客。
0: 小动物们一听啊，全都跑过来了，还跑来了好多男孩女孩，他们嘻嘻哈哈的抢着棉花糖吃。小胖熊更来劲儿了，
1: 我再请你们吃彩色的棉花糖。
0: 他把各种各样的颜料倒进了嘴里，不一会儿鼻孔里就出来红的黄的绿的各种颜色的棉花糖，多极了。就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拿了个好大的口袋，砰就罩住了肚皮大。肚皮大赶紧说，
2: 你装错了装错了，我是小胖熊，不是棉花糖。
0: 那个胖男孩眨眨眼睛说，
3: 哼，我没装错，你是造棉花糖的，我把你带走，哼，我就有所有的棉花糖了。
0: 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这下可糟糕了，小胖熊肚皮大被抓走了。那么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当然是明天接着来听关于小胖熊肚皮大的故事啦。问你个问题，你听过自己的声音吗？你也许会说，那当然听过啦，我每天说话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呢、啊、难道会有人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吗？这个嘛不好说，得看是在什么时候。比如要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哇，一个人唱歌可能还好，我说的是合唱，也就是好多好多人一起唱歌的时候，你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吗？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奇怪？你听完下面的故事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下面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爷爷为我们写的，写在由果麦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树上的书》这本书里面。

0: 雨的声音。森林合唱团正在排练一首歌曲。吱吱吱吱吱吱，森林里来了一只小耗子。小耗子啃木头，啃呀啃呀磨牙齿。吱吱吱吱吱吱，大家唱的都很齐，唯有小耗子跟不上拍子，不是快就是慢，惹得黑猩猩指挥很生气。他质问小耗子：“
1: 小耗子，你怎么老是唱不齐？”
0: 小耗子低着头说：“
2: 我也不知道。”“
1: 是不是因为唱的是小耗子啃木头，你就故意不好好唱啊？”
0: 黑猩猩还是大声地说他：“
2: 不是的，我好好唱了。”
0: 小耗子细声细气地说：“
2: 我知道小耗子就爱啃木头的。”
0: 大家一听啊，都哈哈大笑起来。
1: 不许笑，那继续排练。
0: 黑猩猩指挥用力挥动着指挥棒。吱吱吱吱吱吱，森林里来了一只小耗子。哎呀，小耗子还是唱不齐，不仅唱不齐，他还跑调了。黑猩猩指挥大声说：“
1: 小耗子，你被开除了，走吧。”
0: 小耗子哭着走了。他不想回家，他想，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了，一定还会说他太笨了。小耗子走出大森林，在开阔的原野上走着。原野上铺着厚厚的雪，小耗子走在雪地上，四周安静极了，只听见脚下发出咯吱吱咯吱吱的声音。哎，他觉得这声音就像刚才他唱的那首歌。他一步一步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发出的踏雪声，一边走咯吱吱，一边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2: 吱吱吱吱吱吱，森林里走来了一只小耗子。
0: 他唱得很开心，他再也不用担心黑猩猩指挥会吼他，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唱歌。他放开喉咙，大声地唱：
2: 吱吱吱吱吱吱，森林里走来了一只小耗子。吱吱吱吱吱吱，森林里走来了一只小耗子。
0: 它的歌声很嘹亮，传得很远很远，一直传进了大森林里。黑猩猩指挥听到了，他停止了排练，让大家静下来仔细地听。黑猩猩连连说着：“
1: 哎，你们听，你们听，他唱得多么准确，多么轻松，多么自然，多么……哎呀！”
0: 黑猩猩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赞美那歌声了。这时候，小耗子的歌声又传了过来：“
2: 吱吱吱，吱吱吱，森林里来了一只小耗子。”
0: 故事讲完了。为什么小耗子一个人走在雪地上的时候唱歌就不跑调呢？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不过至少听了这个故事，我知道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放松的时候唱歌肯定是最好听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朋友想要去表演上舞台，却发现明明练得挺好的，一上台就唱得不如平时好，也可能就是因为太紧张了。下次你要再去唱歌的话，就想想小耗子，想想你是一个人走在雪地上，一边走一边欣赏着风景，开心地唱，那一定唱得会很好听的。香甜的歌，
3: 喳喳喳， 喳喳喳。

0: 小鸟的歌唱给叶儿听，叶儿更绿了。呱呱呱，呱呱呱，青蛙的歌唱给苗儿听，苗儿更青了。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3: 20点整，
4: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5: 东莞市博物馆焕新升级，对公众开放。再获平安建设国字号荣誉，东莞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构建全链条平台，赋能管企扬帆全球。东莞发布第十批产业用地，赋能湾区先进制造发展。东莞东站再增6趟赴长沙临客，假期加开升至107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新潮、杨晓棠、郑国红、王叶宽，秘书长叶向阳，党组成员陈荣武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共2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6: 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炳胜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李炳胜代理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会议接受叶向阳辞去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职务的请求，骆昭群向李炳胜颁发任命书，并主持宪法宣誓仪式。会前，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列席人员范围建议。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有关事项。
5: 东莞博物馆新馆今天起对公众开放，试运行期间将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市民、观众等各方意见，对展陈、导览、预约、服务等环节进行压力测试和持续优化。
7: 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承载着市民的文化生活。阔别近7个月，东莞市博物馆焕新归来。今年3月3日，馆城新分路36号的老馆迎来最后一个开放日。如今，这座与东莞人相伴近100年的博物馆，在南城街道石竹路10号以全新面貌回归。东莞市博物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主持设计，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概念，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1层。在这个项目的设计中，团队通过对东莞地域与文化特色的研究，选取山水意象、岭南庭园为切入点，凝练为山水之城、立体园林的设计概念，融合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用整体起伏有致的屋顶来表达山水意象，以错落堆叠的建筑盒子建构立体文化聚落，将公园景观与建筑景观融合成为市民的活力滨水空间。一座城市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建一座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认为，博物馆是收藏和展示文物的场馆，也是历史认知和生活美学之所，更是人类文明见证和交流传播的窗口。希望走进东莞博物馆这座市民文化会客厅的人，都能找到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
8: 就我们要创造东莞文化的一张名片或者城市文化封面，那么我们首先把我们库房的文物做了10年的研究和整理，从4万件收取了4000件，这是全面展示。我们一次把东莞文明

0: 全部展现，是吧？我们三大展厅展示东莞的5000年历史以及10000年的进化史，来共同见证我们东莞文化的又一次辉煌，又一次迭代升级，又一次焕新归来。东莞未来必将是文化的高地。
1: 国庆假期将至，东莞博物馆邀请广大市民前来探馆，走进岭南明珠、粤海门户，东莞历史文化陈列珍宝一器一世界，一物一乾坤。新传从居派到岭南画派书画精品特展，集经万里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等九大展览，还有彰显世界文明、华夏文明、岭南文化、馆驿文化的5000余件文物展品，静候市民品鉴。讲解员刘婷婷，
2: 欢迎大家来到东莞博物馆参观我们集经万里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我们展览中呢，包括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广东和湖南6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馆藏的192件套文物精品，其中呢包括有41件套一级文物。展览呢还配套有相对应的 VR 体验，其中呢包括有5分钟呢体现出当时古蜀人民一个祭祀场景，以及当时呢四川地区发现青铜面具的一个过程。
3: 9月28号，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东莞市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再次摘得沉甸甸的国字号平安建设荣誉。
4: 近年来，东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更高水平平安东莞建设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平安建设嵌入城市现代化发展全过程。2017年和2021年连续获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连续8年获评平安广东建设考评优秀等次，先后获得平安鼎、一星平安鼎，高质量通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验收，以平安底色赋能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立足千万人口城市治理实际，东莞强化顶层设计，出台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的意见以及9份配套文件，搭建党建引领、风险排查、多元化解、民生保障、应急处突等8大体系，构建起全方位的平安建设制度框架，持续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市级平安建设领导小组架构，设立16个专项工作组，健全畅通市镇2级联动机制，推动各项部署一体落地，同时强化督导问效，常态化排查整治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矛盾纠纷化解是平安建设的重中之重。东莞扎实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市镇村3级综治中心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用，排查的矛盾纠纷办结率达到99.8%。同时构建线上线下矛盾大调解格局，线下实现613个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委员会全覆盖，线上打造馆驿调解一站式信息化平台，处理纠纷4.8万宗。石龙镇创新推出的联动预警化解劳动纠纷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针对未成年人保护这一社会关切，东莞着力推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工作，建成全国首批、全省首家专门教育学校东莞启智学校启航分校，95%的矫治学生未发现有新发违法犯罪。同时东莞抓实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强化安全生产监管、交通安全管理以及重点人员服务管理。近年来，全市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死亡人数5年总体保持下降态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千万人口城市的平安从来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合唱。东莞深化社会协同共治，构建全民创安一呼百应、群防群治模式，打造民生大管家、智慧网格、平安东莞一起来等治理品牌，组建10000人的专职网格员队伍、32万人的东莞义警队伍，把治理触角延伸到社区街巷、工厂园区，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 东莞将以此次获得新荣誉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平安建设，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根本标尺，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持续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东莞，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守护万家灯火安宁祥和。
3: 今天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在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5: 中心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运行架构，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锚定实现企业出得去、干得好、回得来的核心目标。线下服务大厅落户南城鹏瑞天悦广场一楼，设置商事认证、政策咨询、海外知识产权、跨境金融服务等窗口，可提供160项公益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服务项目，服务网络覆盖198个国家和地区。
1: 东莞市绿色建筑协会会长、东莞建筑产业出海服务联盟主席邓建军：
6: 出去的时候要正规合法的报备，最后能资金能安全符合规定的回来，这个是作为出海企业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5: 东莞作为制造业和外贸大市，全市拥有近300家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超850家企业赴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兴业。为落实市委15届11次全会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高标准组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部署，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推动企业出海由单打独斗、散装出海升级为政府搭台引导、金融活水赋能、专业机构护航的一体化协同作战新机制。
1: 东莞市贸促会党组书记、会长潘英启：
7: 服务我们企业出海的机构，那么我们是按照让企业能够出得去、在海外能干得好、而且回得来这种理念来建设，确保我们的企业在海外既能够按照合规的经营，又能够遇到风险的时候有我们的相关的法律保障和救济。而这样的话呢，把这些资源统筹起来，我们形成了一个出干和回得来整一个全链路的闭环。
5: 揭牌仪式后，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举行，活动现场，东莞市贸促会与中国银行东莞分行签署中国银行广东分行赋能东莞企业出海拓市场框架合作协议，正式建立政银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广东中行联动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平台，发挥跨境金融服务优势，充分利用中国银行全球网络资源，全方位护航管企扬帆出海，为东莞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
3: 9月28号，记者从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东莞第十批产业用地正式对外推出，本次共精选7宗一类工业用地，分布在南城、万江、高埠、石龙、麻冲、红梅6个镇街，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方向，为优质产业项目落地提供空间载体。
8: 本次推出地块均具备良好交通条件，大多可在1年内供地，其中红梅镇地块最快半年内可供地，出让参考价70万元每亩起，容积率最高达 3.5。南城街道地块位于周西社区，占地35亩，出让参考价80万元每亩。地块临近京港澳高速与环城西路，紧邻天安数码城，产业基础扎实，重点承接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万江街道本次推出2宗连片地块，合计142亩，出让参考价105万元每亩，规划发展新能源、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片区已落地绘储等新能源项目，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高埠镇地块面积29亩，出让参考价80万至100万元每亩，瞄准东莞8+8+4产业体系，重点布局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产业。地块地处连片产业区，生产生活配套完善。石龙镇地块坐落于新城区， 用地13亩，出让参考价100万元每亩，重点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产业，

0: 周边三甲医院，生活配套齐全。麻冲镇地块位于大部村，占地11亩，5分钟可达广深沿江高速麻冲入口，距离最深城际麻冲站约3公里，重点引进新能源、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片区已集聚多个大型制造中心项目，华阳湖等生态、教育、医疗配套完备。红梅镇地块为本批面积较大地块，共72亩，出让参考价70万元每亩，半年内即可供地。地块紧邻东莞西站、穗深、佛馆汇城际及东莞地铁1号线在此交汇，半小时通达珠三角多城，至广深两大机场仅约40分钟车程，重点承载数字经济、新能源、智能机器人等产业。片区教育、医疗、文体资源丰富，产城融合底色突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重镇，东莞持续释放优质产业空间，以连片成熟产业地块吸引高端产业项目落地，推动产业、城市、生态共生共荣，持续书写产城融合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近日，在黄埔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下，4辆液化天然气槽罐车在新沙港码头泊位依次排开，准备通过车队船方式对中原海运旗下丁江口国际航行滚装船实施加注。这是全国首次采用车队船加同步装卸的操作方式，开展国际航行船舶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业务。
0: 此次加注将有20台槽罐车，合力将400多吨液化天然气燃料精气密管道注入受注船舶。在加注作业的同时，船舶尾部4461辆比亚迪、长城等品牌国产汽车井然有序驶入船舶货船。加注和装载作业同步进行，最大化利用装卸货的时间来进行加注，突破了以往液化天然气加注和装卸货不能同步进行的限制，标志着我国港口绿色燃料服务供应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据了解，本次受供船为油气双燃料滚装船，单次液化天然气加注在400至1000吨之间，只要加满一次就可以满足国内往返澳大利亚的需求。相较于以往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作业，这次加注通过多车并联的方式，调动多台液化天然气槽罐车同时在岸边作业，同时通过隔离围挡的方式将卸货区和加注区隔开，实现装卸货与液化天然气加注同步作业。中海油广东水运清洁能源公司经理叶迪表示，这一模式可以有效缩短船舶在港作业时长近1/3，满足国际航行船舶快速周转需求，提升港口作业效率。1至8月，新沙海关保障各类船舶燃料供应超14万吨，同比增长约108%。
2: 今天上午，2026年东莞市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主题活动在莞城东门广场举行。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现场不仅送上防骗干货与贴心游园服务，更将在全市铺开一系列敬老惠老活动。
3: 启动！
4: 针对数字时代老年人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保健品虚假宣传等隐患，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与专业律师轮番上台，将反诈课堂直接搬到广场。他们结合涉老诈骗真实案例，为长者送上生动实用的普法微讲座，帮助老年人练就识破套路的火眼金睛。
5: 学习了很多防诈骗的一个案例，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会更加的去注意这一块。
4: 在仪式上，东莞开放大学金色书院的老年学员们表演了精彩的舞蹈，展现了东莞银发一族老有所乐、昂扬向上的精神气。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智慧科普游园活动，设立了健康义诊、反诈互动游戏、智慧助老等10多个摊位，丰富的体验让现场长者赞不绝口。
5: 今天带着我们一帮姐妹们过来，一起快乐的在舞台上绽放自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会的团体，对我们的退休人员以及我们的老龄化的一些人员非常的关爱，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关爱的措施，所以让我们今天才有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4: 近年来，东莞通过政策先行、助根基、优待服务、暖人心等举措，稳步构建起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高龄津贴、和美社区饭堂、银龄安康行动等惠老举措已在广义大地生根发芽。在敬老月活动期间，东莞各镇街园区将上下联动，以村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为阵地，推出198项主体活动。这份沉甸甸的惠老清单涵盖4大板块，聚焦权益守护、开展防诈防非等18项宣教，聚焦精神文化组织、文艺汇演等57项活动，聚焦暖心关爱、落实走访慰问等78项行动，切实将敬老服务送到长者家门口。
2: 9月28号至29号，山海同行五载，玉屏有礼致谢农特产品山茶油展销暨文旅推介活动在南城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东莞和同仁玉屏侗族自治县东西部协作5年来的丰硕成果，搭建玉屏农特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推介侗乡特色文旅资源。
0: 活动现场，玉屏山茶油作为玉屏的金字招牌被重点推荐。作为莞侗两地产业协作的核心产品，玉屏油茶种植历史跨越600多年。玉屏茶油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采用低温冷榨、物理精炼工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90%。2025年，前玉油茶公司营收突破5000万元，7.8吨玉屏茶油出口海外。前玉油茶公司宣传部负责人吴梦银。
6: 我们这次主要是借助这次推介的宝贵契机，能够和东莞以及大湾区各地的同行们、渠道商开展一个深度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我们玉屏的这枚地理标志产品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0: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13组东莞意向采购企业与玉屏农特产品企业现场牵手，覆盖山茶油、食用菌、粮油、乌骨鸡、调味品、河粉、饮用水、洗护用品等领域。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工业和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明静。
7: 几年来，不管是这个产业啊，还是人力上的帮扶，还有资金帮扶，都是特别大的，带动我们那边很多产业然后发展起来。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这个资金这一块，我们也是助力这个前货出山嘛，也是发了大力气的促进我们农特产品的一个销售，拓展这些相关的渠道。
0: 此次签约标志着莞侗两地产业协作从输血向造血深化，通过建立稳定的产销对接机制，进一步拓宽玉屏农特产品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销售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下一步，长平组团将继续深化与玉屏县的协作机制，聚焦产业提质、消费帮扶升级及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更多优质玉屏造产品进入东莞及大湾区市场，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国庆假期客流高峰将至，东莞东站在前期已增开常德、郴州、南昌、九江、昆明、厦门、深圳东、广州白云等热门方向101趟列车基础上，自9月29号起再增开6趟往返长沙方向临时列车，假期加开总数升至107列，进一步满足探亲出游需求。
8: 新增长沙临客安排实用清晰，9月29日、10月5日，东莞东至长沙 K6637次10点10分始发；9月30日、10月6日，长沙至东莞东 K6638次7点钟到；10月4日，东莞东至长沙 K6633次9点10分始发；10月5日，长沙至东莞东 K6634次5点06钟到。配合此前南昌、九江、常德、郴州及昆明、厦门等增开列车，节前返乡与节中旅游双向运能同步提档。服务同步升温，车站全面开启假期志愿保障，春宴伴您行服务岗联动长平镇青年志愿者，在进站口、安检区、候车厅、电梯口、出站口分区值守，提供问询引导、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帮扶。依托前期优化的实名验证机、检票闸机和公交接驳安排，畅通进站与最后一公里。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昨天，长平镇干部政治素质和能力提升培训班第5期开班，本次培训为期3天，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当前高质量发展和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涵盖执法队伍建设、心理调试、城市更新、干部综合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帮助党员干部明晰职责边界，增强依法科学履职本领。昨天，长安镇和美社区饭堂揭牌运营，在馆居住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就餐均可享受餐补优惠， 长安镇社区养老便民服再添新阵地。昨天

0: 城镇开展两热疫情防控应急演练，全方位检验疫情应对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预案。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头

0: 最美丽。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9: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

夜夜夜夜。这首歌是熊天平在1996年写的，那个时候他遇上了上华当时的经理，也是一位你熟悉的歌手齐秦。齐秦在听完他写的《火柴天堂》之后觉得非常不错，于是问熊天平说，你还有没有别的歌？熊天平就拿出了这首当时只有旋律没有歌词也没有歌名的歌，他在现场把歌填完，取名叫做夜夜夜夜。

0: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请看那时间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他们唱的这些歌原来的样子。

这首歌里的张国荣和以往我们在《沉默是金》也好，《倩女幽魂》里面也好，听到的他是完全不一样，声音非常的清透，也很纯净。古巨基大部分人对于他的印象更多的停留在了演员这个身份上。

0: 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吗？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曹格这个歌手，我觉得他的优势就在于他的音高，还有唱歌的时候那种细腻的程度，所以他的歌一般都会吐很长的音，咬很重的刺。而《寂寞先生》这首歌绝对算他的经典，曹格自己的坎坷的遭遇好像都收录在了这首浓烈的作品里。

0: 食彩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李健还有杨宗纬，这两位都属于婉约派的歌手，会选择伤感而动情的歌。长镜头，这是属于杨宗纬的。

这是一首很老的苏芮的歌，85年飞碟为苏芮灌制的唱片《友情天地》。另外还有一张专辑叫做《车站》，这两张大碟也是集合了台湾当时最优秀的音乐工作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李宇春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她获得过很多的大奖，以及富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著称的李宇春，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在唱片市场低迷的年代，呈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她拥有众多代号，也持续证明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梁静茹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被李宗盛发掘，1999年推出首张专辑《一夜长大》正式出道。2000年凭借《勇气》而走红，他的歌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定义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关于人生路上的独特记忆。从勇气到可惜不是你，到分手快乐，到会呼吸的痛，他的歌里可以温柔细腻，可以撕裂磁性，伴随很多人成长，大概也温暖过无数孤独的灵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2: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天心村是武夷山风景区最中心地带的村庄，这个号称中国岩茶村的地方种植着武夷山的岩茶重点顶级品种大红袍。武夷山人把最精品的岩茶叫做三坑两涧，那永安禅寺后面的有六棵古茶树，只有进入了武夷山风景区内，你才能够见到这些独特的武夷岩茶。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朴树1996年签约麦田音乐，正式进入歌坛。99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轻时候的朴树有放荡不羁的不屑，也有细腻的多愁善感。那些花儿白桦林，生如夏花清白之年，他的歌像诗一样，又意气风发又无比忧伤。而他自己就像是行吟诗人，用对音乐的热情书写故事，怀念青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新锐女歌手徐悦毕业于湖南师大音乐学院，作为唱作人在2016年中国好歌曲入围范晓萱组三强全国十二强。她凭借原创追获得四位导师的推杆，并且得到范晓萱直通界，加入范晓萱开心者联盟。同时这首追也获得年度十大金曲的荣誉，2016年获得华语金曲奖最具潜力创作新人。代表作品包括追、孤城、碌碌有为、工作狂等一朵花长出翅膀。

由 Kiki 傅宴和格菲组成的牛奶咖啡是内地小清新的代表，他们的歌旋律动听，结构简单，反映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的小烦恼、小爱情。相比单纯直白，只是想表达谈情说爱，他们的作品里又有一些哲学思考，歌曲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它填补了音乐市场上音乐内容的一些空洞，也是青春成长励志类比较暖心的音乐。透过 Kiki 细腻柔和的声线演唱，也让听歌的人在内心保持了一份简单慰藉。

牛仔的声音很沙哑，具有磁性，他的外表看起来更加沧桑，他标志性的长发勾勒出脸部轮廓，野性十足。他的音乐也侧重于摇滚风格的表达，所以他的歌常常是豪放，可是豪放当中又有温情。因为这份真情流露，他打动了无数歌迷的耳朵和心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藏的：咳嗽、穷困和爱。爱到真切处是无法隐藏的。真正对你好的人，真正把你放在心上的人，他的爱会渗透在对待你的点点滴滴当中。所以真正的爱你完全不用猜，只要稍稍感受就会知道了。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太明显了，都藏在你和他之间的细节当中。

0: 说起歌手萧煌奇，他肯定是音乐圈当中独一无二的歌手。因为先天性白内障，他一出生就全盲。萧煌奇在4岁动了眼部手术之后成为了弱视，天生乐观的他又学柔道又玩音乐。可惜在15岁那一年，重见光明的多年之后，萧煌奇再度失明。这种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可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并且推出了首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萧煌奇说，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最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大家给的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才创作了这首歌。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I've been to Crystal. So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当说起何润东，我们一定会想起他在音乐、在模特、在演艺领域取得的不错成绩，长相帅气，身材比例接近完美，所以深受大家喜爱。虽然何润东出演过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但是要论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还是得说《风云》这一部剧。他凭借在电视剧当中饰演的步惊云的角色，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男演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上小学的表弟那天说他喜欢一个女孩，我们这一群大人忍俊不禁，好奇地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表弟想了想，歪着头之后很认真地说，我每次见到她就会很开心，我会一直讲笑话逗她笑，找她一起玩游戏，想让她开心，这不就是喜欢吗？虽然说童言无忌，但表弟天真的一番话道出了一种简单的道理，也道出了喜欢一个人的真相。

在感情的世界里，其实沉默就是答案，躲闪也是答案，当他不再主动，这也是答案。在一段感情当中的双方，如果一方总是爱搭不理，那是因为对方真的不在意。很多人说随心就好了，不要在意细节，但你认真看看你身旁的爱情，你就会发现细节往往决定了一段感情的成败。人会说谎，但细节不会。看着

公司当中有一位老员工，他是出了名的好丈夫、好父亲。到了下班的时间，他会关掉手机陪伴家人。某一次聚餐，听他说，他曾经也是昼夜不分的拼命工作。有一年，工作调动需要去外地，要和家人分隔两地，他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时候，他孩子才2岁。一年之后回家，发现孩子居然生疏的不愿意喊他爸爸。妻子那一年里里外外操劳也非常的辛苦，人憔悴了不少。他恍然大悟，孩子的成长速度是远超我们想象的，和爱人的感情也需要共同经营。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将来就会遗憾。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若停下脚步，一场悲剧望灯火掉落。

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触，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

0: 是一杯突然。
1: 三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未奏瑶琴，骤起暗声，却原来花船中有凌波仙子。可惜万流垂啊，仿似低垂帘。

有罪，千古未闻。为娘你危言送庭挂。一言惊醒梦中人啊，除却太师谁姓贾？汉中喜怒，梦

0: 只系冤琴弹石，
1: 唉，舟手迎来人皱马。
0: 仙女早前玉碎之身，陪郎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0: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

0: 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 中国工农红军

0: 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十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洁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洁再往前加，
13: 加速，加速，陈玉洁
12: 追平了，
13: 加速，陈玉洁
12: 穿过了太空漂
13: 亮，
12: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洁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0: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 其中

0: 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啊，
1: 马上要放假了。
0: 明天将会迎来国庆节10月1号啊，也提前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
1: 那
0: 今天早上出门还挺热的，这边
1: 热，
0: 有点像那个夏天前几天挺高温炎热那几天，那个早上出来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闷热的天气，可能预示着要下雨了。
0: 对，那今天呢也确实如此啊，最高温度达到了36度。
1: 嚯！
0: 那国庆期间是不是能够凉爽一些哈？
1: 那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今天多云为主，局部会有短时的阵雨，天气比较高温炎热。那么明天就迎来了我们的国庆假期啊，1号到4号前期呢是多雷雨天气，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这个高温天气呢也会随着雨水稍稍的缓解一下啊。那到了中期5号呢，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过程。6到7号气温会稍稍的下降，受冷空气的影响，天晴变得干燥起来，那早晚的体感会变得清凉。所以说你看，从1号到7号这个天气可能都会雨，只有后期啊，后期后几天是多云为主的。
0: 但是温度呢凉爽了不少啊。
1: 对，

0: 我看那个新闻标题写的是35满35减5，这个气温啊，
1: 嗯，
0: 就是下降了这个5度左右啊。
1: 对，
0: 整个国庆期间呢，比这几天还是清凉一些，
1: 嗯，
0: 比较适合大家出行，但是呢，可能还是要防范一些这个雷雨的情况啊，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
1: 嗯，
0: 周三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广深沿江高速东向北拥堵900米，长东路西向北拥堵585米，管长路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14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457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山二路的南向北，从东山路到创兴路拥堵633米，南辅路的西向东，从东山路到金凤凰大道拥堵572米，青山县的南向北管长路附近拥堵1.17公里，凤凰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黑泥路拥堵194米，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缓行305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全工作的相关部署。昨天东莞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要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持把重大隐患视同事故对待，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做到有证要管，没证更要管，在册的要查，不在册的更要查，紧盯中间产品、原材料等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环节，切实做到排查整治，不留死角盲区，推动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整改。
0: 会强调国庆假期临近，要重点聚焦假期不停工企业、在建工地、废品回收站、道路交通、旅游景区、游乐设施、出租屋、水上渔船、森林防火等领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加强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管理，建强现场指挥体系，统筹用好人防加技防手段，实施人流动态管控，确保现场安全有序。
1: 要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及时清理积水垃圾，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出动准备，确保突发情况得到迅速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再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安全。为全力保障 APEC 会议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根据省道安办关于传发全省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工作实际，东莞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全市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自2026年9月下旬至12月底，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3个月的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专项行动。
1: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实现全市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秩序一改善三提升，即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守法率明显提升，违法查处量明显提升，骑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升，并确保三车、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交通安全风险明显下降。
0: 根据方案，本次行动将精准聚焦重点违法行为，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摩方面重点整治3+6类重点违法，其中3类严重违法包括无牌、污损遮挡号牌、假套牌，6类突出违法包括非法改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违法载人， 针对三车则重点整治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改装、违规运行、非法营运等五类重点违法行为。
1: 东莞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期间，请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环境。
3: 哇，过山车！
4: 停，横冲直撞玩游乐项目可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
3: 啊。玩个乐园项目还有这么多讲究？
4: 一定要先查设备检验标识，设备代码、检验日期、登记公章，三样缺一不成哦。
3: 原来是这样，少一个都不能放心玩。我好像热得有一点头晕了。
4: 要看乘坐限制，高血压、头晕、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能硬撑玩刺激项目。
3: 我懂啦，身体不舒服坚决不逞强。
4: 游玩前要做好准备，眼镜、发夹、手表这类易掉落小物件一定要提前收好，防止高空脱落引发危险。
3: 收到，眼镜、发夹和手表全部提前收纳妥当。
4: 排队严禁翻越护栏，做好后必须系紧安全带，设备运行期间千万不能解开防护。
3: 明白，遵守秩序，全程规范做好。
4: 小乐，一定要记住，设备没有完全停稳，绝对不能擅自解开安全装置起身下车。
3: 好嘞，耐心等待设备完全停稳。
4: 小朋友游玩一定要有大人全程专人看护，园区内不追逐，不奔跑打闹。
3: 我记住啦，文明游玩，安全不打闹。
4: 最后一点最重要，遇到大风雷雨天气立刻远离所有高空设施，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3: 原来游乐园安全这么多细节，牢记安全须知，开心快乐游玩，
4: 安全第一，文明游园。
5: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敬老活动。金秋送爽，重阳将至。9月29号，昨天上午，管城街道东门广场潮玩舞台前人头攒动。随着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市民政局等多部门领导共同点亮大屏幕首映，2026年东莞市敬老月活动暨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全市敬老月帷幕由此拉开。
1: 活动指出，今年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既是传承弘扬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更是吹响全社会守护长者合法权益、普及反诈防骗知识的行动号角。全市33个镇街园区将上下联动，以村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养老院为主要服务阵地，统筹开展198项敬老惠老主题活动，主要涵盖四大服务板块：一是广泛开展主题敬老活动，组织重阳走访慰问、长者集体生日会、老年人体育赛事等，厚植敬老爱老社会底色；
0: 二是推动养老服务阵地下沉，把健康义诊政策解读、探访关爱、便民服务延伸至老年群众家门口；三是凝聚多元协同敬老合力，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协同、基层落地的敬老服务工作格局；四是深化康养守护综合服务，通过健康科普讲座、心理疏导关爱、反诈防骗宣教、数字智能助老等项目，推动敬老服务从节日式走访慰问向安全守护、健康促进、文化陪伴、品质养老多元融合转变。
1: 活动呼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守护银龄群体平安幸福，是党委政府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各镇街、各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以本次敬老月为契机，持续深耕老龄事业，不断厚植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让全市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出台的房地产政策。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 切实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0: 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9月29号起实施。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本次政策立足我市房地产结构性供需变化，因城施策、综合施策，进一步减轻购房负担，促进住房消费，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提振需求和优化供给的举措。
1: 需求侧方面，一是继续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对购买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人给予购房合同总价2%，最高不超过30,000元的购房补贴，促进购房需求释放。二是加大住房公积金提取支持力度，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要求，将装修款和物业管理费的提取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并明确具体的提取规则，进一步减轻居民购房负担。三是进一步优化个人住房商业贷款首套房认定标准，居民家庭在申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时，在拟购房屋所在地镇街园区名下无住房的，可按首套住房认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核算住房套数，并执行相应的住房信贷政策。
0: 供给侧方面，一是细化房地联动土地供应调节机制，各镇级园区可结合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库存去化周期情况，合理新增优质住宅用地供给，并进一步细化明确商办用地的管控范围，通过土地源头管控促进供需平衡。二是鼓励多途径盘活存量资源，通过鼓励自持经营、非居改保、法拍市场收购等方式，推动存量商办用房盘活去化。接下来，东莞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动态跟踪和形势分析，紧密跟踪政策落地成效，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政策工具，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据了解呢，相关实施细则正抓紧制定，将于近期发布实施，确保新政平稳运行。
1: 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期间，乘坐东莞地铁的市民会发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等宣传标语在地铁车内排、站灯、站厅灯箱亮相。近日，依托地铁1、2号线公共宣传资源，东莞把相关政策法规带进车厢、带到站厅，让群众在通勤换乘间就能够接触相关知识，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有了新的阵地。
0: 东莞地铁客流量大，覆盖面广，也是群众日常通勤换乘的重要场景。此次宣传以整列车车内排为主要载体，将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内容转化为简明直观的宣传标语，让政策法规随着列车运行进入群众视野，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走进群众，融入日常。
1: 除了车厢内的流动宣传，市民中心站、虎门火车站、石龙火车站等重点站点也同步设置灯箱。其中，虎门火车站依托高铁城际与地铁换乘客流，重点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石龙火车站辐射北部片区镇村居民，市民中心站作为核心换乘枢纽，侧重宣传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不同站点结合客流特点，开展针对性宣传，让政策法规宣传更加贴近群众出行场景。
0: 此次宣传贯穿九月，通过地铁出行场景持续扩大民族宗教政策法规宣传覆盖面，让民族宗教政策法规走进车厢，走到群众身边，营造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2: 你知道最常见的养老骗局有哪些吗？这份银发族防骗指南帮你识破骗局。一、投资理财骗局，骗子虚构身份，打造完美人设，在网络上对老人关怀备至，再以有内部投资项目、可高额返利为诱饵，诱骗老人通过快递邮寄、网约车闪送等方式寄出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二、提供养老服务骗局，骗子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吸引老年人，通过办理会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

0: 等手段诱骗老年人签订合同，提前收取服务费。三，宣称以房养老骗局，骗子会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四，代办养老保险骗局，骗子以办理养老保险需要先交材料费和好处费为由，向受害人收取钱财。五，开展养老帮扶骗局，骗子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假借义务诊疗、送温暖活动等形式对老人嘘寒问暖，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或以各种方式诈骗钱财。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问题请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1: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诱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 小

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幼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低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那今天呢是9月30日啊，是我国的第13个烈士纪念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国防教育。9月28日，缅怀先烈成初心，甘润少年勇担当，油甘树下的红色课堂主题活动在油甘部小学举行。凤岗镇参战老兵、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分享参战经历，讲述红色故事，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树立保家卫国的远大志向。
1: 活动现场，老兵宣讲员一等功臣陈云为同学们讲述保家卫国的亲身战斗经历，分享战火岁月里鲜为人知的英雄故事，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认清战争的残酷，感悟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真实的故事，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让在场学生感同身受，仿佛置身烽火硝烟年代，在一字一句间体会军人舍生忘死、护国安宁的奉献精神。
0: 随后，凤岗镇退役军人代表还为学生讲述凤岗本土红色故事，老虎山下英雄五少年，带领大家重温凤岗红色历史，少年英雄们智勇双全，

0: 不畏牺牲的事迹深深感染的在场的每一位学生。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学生以及老兵宣讲员的感受。
1: 我了解了真实的战争故事和黄有小鬼般的故事，知道了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以后要好好学习，为祖国更加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主要是把我亲身经历的这个战争经历了分享给同学们，让他们记住前面的这些人民子弟兵用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热血为了祖国，为了大家的安宁。我还是希望同学们经过这次我的分享，使他们好好学习，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3: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虎门来分享一个祭扫活动。
0: 好的。
3: 9月28号，虎门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镇武装部镇口小学开展缅怀革命英烈传承红色精神主题祭扫活动。
0: 活动中，在场人员一起了解了蓝四昌、邹万全两位烈士立足本职献身国防事业的生平事迹与感人细节，接受红色精神洗礼。随后呢，全体人员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寄托深深的追思之情，并集体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祭扫活动退役军人以及小学学生的感受。
4: 通过今天这个烈士祭扫活动，对于我们退役军人，我们要做到退役不退色，为我们自己虎门多添一份建设力量，
5: 让我们以后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贡献。
6: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7: 早上好啊。
8: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近日，东莞市召开全市森林火险形势分析会上会议，会议指出，受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影响，2026年秋冬季节气温较常年偏高，降雨偏少，林下可燃物载量超标，银屏山、大岭山、大屏障等区域扑救条件复杂，森林防灭火形势严峻，会要求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联动，落实网格化巡护，严管野外火源，抓实武清专项整治，建立一对一包保台账，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空天地立体化监测，实行镇级林长包村、村级林长包网格责任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
1: 昨天上午，东莞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现场推进会在石碣镇召开。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至2027年3月底结束，为期9个月。会前，组织与会人员走进石碣镇沙腰村农药规范经营示范门店、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展示区、水产养殖一塘一码示范点及标准化种植基地。自整治工作启动以来，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600余人次，检查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及经营主体840家次，使用主体1709家次，发现违法违规线索41条，现场督促整改141家次，抽检产品160批次，立案3起，培训主体720人次。
0: 9月24号到10月7号，万江街道大坟社区打造月满坟西灯耀青云家国同庆双节民俗文化系列活动，在坟西里青云坊持续开展。中秋民俗篇章已收官，亲子望月团圆会、万江全民粤语歌曲比赛总决赛、烟火非遗手作市集三大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双节期间，青云坊双节烟火非遗手作市集全周期开放，村民现场摆摊，带来地道水乡美食。市集文创板块锦有礼摊位融合锦鲤与招财猫形象。国庆期间将上演魔术之夜、红歌盛典、非遗手作沙龙等活动。
1: 日前，东莞东城万达广场信用商圈建设启动仪式举行，为全市首个信用商圈。东莞东城万达广场信用商圈将依托信用中国广东东莞平台归集商场入驻商户行政许可、资质荣誉等信用信息，建立商户信用档案，通过信用东莞小程序对外展示。消费者扫描商户专属信用二维码即可查询信用状况。今年6月，东莞市信用商圈信用街区建设方案正式印发。东城万达广场2014年开业，商业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入驻品牌商户200余家，日均客流约6.5万人次，年营业额约12亿元。
0: 昨天，谢岗镇既有大黎路跨线桥改造工程完成桥梁贯通，预计11月下旬交工试通车。工程线路起于管会公路，由南往北分别与京九铁路、管会城际铁路及谢长路延长线、粤海大道相交，终点止于松岗头，是谢岗镇5纵4横干线路网体系中的第5纵，为贯穿粤海装备产业技术园区中东片区的交通主干道，道路为1级公路兼城市主干路，双向6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截至目前，工程累计完成产值占合同的92.2%，已完成桩基、桥墩及箱梁架设等工作。
1: 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 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

0: 期的大馅饼呢。这不又有购彩者啊，因相信可以预测彩票号码的谎言，损失了血汗钱。日前呢，云南丽江警方呢就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来丽江打工的一位张先生呢，刷短视频时看到可以提供彩票中奖号码的信息，于是呢就果断入坑，先加微信进群聊，然后呢按照骗子安排的，想拿精准号码就先下载 APP 做任务。
1: 嗯，张先生做了几笔小额任务之后啊，都正常返还了本金，并且获得了佣金，这让他非常的满意，心想啊，这个任务做起来大奖就在前方啦。
0: 嗯，
1: 没想到是大坑在前方。这张先生的账户啊，因所谓操作失误而被冻结，骗子呢让他充值解冻，否则无法提现。反复充值之后，张先生才意识到是一个无底洞，自己已经落入圈套，白白损失了20000元。
0: 那这是不是老套路啊？确实还是老套路，但是依然管用，因为他踩中的不是技术漏洞，而是心理漏洞。第一步，小恩小惠，以中奖号码为诱饵下载 APP 刷单，初期正常返本附庸，刷得特别来劲。那第二步呢，冻结收割，操作失误冻结账户，充值解冻，反复充值陷入死循环无底洞。第三步啊，就是人间蒸发，拉黑微信，解散群聊，注销 APP 账号。
1: 嗯，所以这个要识破骗局其实不难啊，只要记住以下四个凡事。第一个呢，是凡是声称能够预测号码的都是骗局。第二，凡是要求充值解冻都是骗局。第三，凡是来历不明的 APP 都不要点。第四，凡是网络购彩平台都是非法。线下彩票实体店呢是唯一合法渠道，遛弯到店购彩，健康又安全。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东莞早晨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即将迎来国庆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再见，
1: 明天见，拜拜。

0: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些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的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1: 早上好啊。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东莞市博物馆焕新升级，对公众开放。再获平安建设国字号荣誉，东莞荣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构建全链条平台，赋能管企扬帆全球。东莞发布第十批产业用地，赋能湾区先进制造发展。东莞东站再增6趟赴长沙临客，假期加开升至107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新潮、杨晓棠、郑国红、王叶宽，秘书长叶向阳，党组成员陈荣武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共29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6: 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李秉胜为东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李秉胜代理东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会议接受叶向阳辞去东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职务的请求，骆昭群向李秉胜颁发任命书，并主持宪法宣誓仪式。会前，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召开，审议通过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列席人员范围建议。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有关事项。
5: 东莞博物馆新馆昨天起对公众开放，试运行期间将广泛听取专家、学者、市民、观众等各方意见，对展陈、导览、预约、服务等环节进行压力测试和持续优化。
2: 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承载着市民的文化生活。阔别近7个月，东莞市博物馆焕新归来。今年3月3日，馆城新分路36号的老馆迎来最后一个开放日。如今，这座与东莞人相伴近100年的博物馆，在南城街道10竹路10号以全新面貌回归。东莞市博物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主持设计，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概念，总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1层。在这个项目的设计中，团队通过对东莞地域与文化特色的研究，选取山水意象、岭南庭园为切入点，凝练为山水之城、立体园林的设计概念，融合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用整体起伏有致的屋顶来表达山水意象，以错落堆叠的建筑盒子建构立体文化聚落，将公园景观与建筑景观融合成为市民的活力滨水空间。一座城市为什么要花